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上船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为刘嫂他穿参吗？
1: 他们要手穿参，这不是他们要手穿参？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

0: 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0: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中。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精品，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刀，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高丹。用可以，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膏这么好，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

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膏我不反对，不用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

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膏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

0: 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膏，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老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我是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

0: 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
1: 哦哦哦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
0: 嗯
1: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1: 嗯嗯嗯，
0: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真的是太好了，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哎、我这个心情啊、哎、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啊、哎，就是吃了膏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
1: 嗯，
0: 哎，
1: 我能理解，
0: 笑着颜开的。
1: 哎，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
1: 嗯、
0: 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
1: 嗯、
0: 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
1: 啊、
0: 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1: 嗯、
0: 也没少吃。
1: 嗯，
0: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嗯，
0: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3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见到
1: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都流开了。
0: 哎呀，
1: 血管好啊，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1: 嗯、
0: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1: 哎、
0: 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0: 哎，胡老、
1: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不到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因为您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嗯、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

0: 绝对是正确的
1: 啊。哎，胡老，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0: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1: 对对，
0: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1: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嗯、对对对，
0: 好，
1: 是的、嗯、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1: 嗯、
0: 好，再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听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就见老效了。
0: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0: 哦。
3: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3: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是是，
0: 啊、
3: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3: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3: 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3: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3: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3: 也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好了，
0: 再会吧啊！
3: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4: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啊。
4: 齐齐哈尔的。
0: 啊。
4: 我姓王。
0: 啊。
4: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4: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4: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0: 嗯嗯，
4: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4: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4: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4: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七八年了。
0: 哦，
4: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0: 啊、
4: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4: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
0: 啊、
4: 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4: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4: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4: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4: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0: 嗯，
4: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4: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4: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0: 啊，
4: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
0: 嗯、
4: 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啊、过去的，现在
0: 啊，
4: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哦，
4: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4: 你这声音呢、啊、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
0: 啊、
4: 哎、
0: 嗯、
4: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4: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打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0: 嗯，
4: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0: 嗯嗯嗯，
4: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0: 啊、
4: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
4: 是总听广播吗？
0: 嗯，
4: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
0: 嗯、
4: 心里就得劲儿，哎，
0: 嗯，
4: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
0: 嗯，
4: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啊，我就用上了，
0: 啊，
4: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
0: 那么快，
4: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0: 嗯嗯嗯，
4: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0: 痰吐不出来呀。
4: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0: 嗯，
4: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七八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0: 对，
4: 这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0: 啊、
4: 真好使
0: 啊！您看看，确有效是吧？您体会到了啊？
4: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0: 啊，
4: 这大有成效啊！
0: 嗯，
4: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那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0: 就是
4: 有个凉风一吹，那我就勾着成一个团了。
0: 嗯，
4: 买的菜啥的我都让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
0: 啊、
4: 哎、
0: 啊、
4: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0: 好，
4: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
0: 啊、
4: 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2-3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4: 现在
0: 变化多快、
4: 嗯、
0: 多大呀！哈，太好了。
4: 是啊，
0: 啊，
4: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0: 嗯嗯嗯。 没
4: 自从啊

0: 吃了咱们这个以后啊，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我原来呀、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
0: 也跟我似的，哎、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红药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那现身说法呀，自己吵死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变得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顾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 嗯， 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吃药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
1: 哎、
0: 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会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晨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嗯、哎，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
0: 这
1: 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0: 是
1: 吧？好。
0: 郭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没错，
0: 是吧？
1: 啊，
0: 哎，用你这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所以说呀、啊、我发自内心的说、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啊、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
0: 嗯、
1: 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嗯、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0: 就是您用了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0: 啊，您别客气，
1: 多亏了这好。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好，得到这么好的，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昨天听您讲啊，其实我内心还挺有感慨的。您看我现在虽然是还年轻啊，但是咱毕竟是常年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像这个肩颈腰背啊，哎呦，就有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也爱偷懒儿，越来越不爱走路。前两天我发现，哎呦，去趟超市买点东西，给我累的都不行了。我听您讲完之后才明白，虚损真是人人都要面对、人人都有的情况。
11: 当然了，人活着就难免有虚损。
10: 嗯，
11: 这是所有人呢都逃不开的，
10: 都要面对的。
11: 对，他不管你年纪大小，身体呢看起来多硬朗，虚损呢都会以不同的程度存在。
10: 是的。
11: 哎，就像你二三十岁就有这种感觉，
10: 嗯，
11: 其实就是虚损在悄悄地影响身体了，
10: 它已经来了啊。
11: 而且你要发现呢，就随着年龄在增长，虚损它会越来越严重。
10: 嗯嗯，
11: 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啊爆发率也在跟着呀要往上走了。
10: 还真是这样啊。你看我有一个同事，他父母这两年就总说身上没劲儿，稍微累点就不舒服，现在看起来就是身体好像越来越虚损。其实虚损随着年龄增长真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啊。
11: 人从出生开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工作劳累，
10: 嗯，
11: 生个小病小痛，这些都会让身体呀、消耗的越来越快。
10: 嗯嗯，
11: 你想啊，气血津津是维持身体运转的根本。
10: 对，
11: 就像机械得靠机油才能运转。
10: 是的。
11: 那气血津津流失散掉了，那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
10: 嗯，
11: 慢慢就亏空了，那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肯定就下来了。
10: 是的，
11: 虚损越严重，身体底子越差，疾病自然呢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还往往不容易好。
10: 嗯，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孙主任说到这儿，我感觉有一种情况啊，能够迅速造成虚损，快速把人的这个气血津津给卸掉，就是做手术。就只要说开了这个大手术啊，这人可能一时半会儿他都缓不过来，甚至说以后会持续多少年身体都比较虚的那种状态。
11: 我们说了，为什么越大的手术会造成越严重的虚，越长久的虚，这个我们大家也要从两方面解释。
10: 嗯，两方面。
11: 第一个是什么？杨迪，你想一想，如果需要大手术说明什么？
10: 嗯，
11: 说明你有很严重的
10: 问题呀、有健康问题。
11: 对,
10: 对,
11: 对，哎，你说你一个糜烂性胃炎，哎，一个浅表性胃炎，不可能做胃切除啊。
10: 是，
11: 哎，那你要是走到胃切除这步，那我说除了胃病变就是巨大溃疡。
10: 对, 对，
11: 要不然就是梗阻，
10: 它一定是很严重的。
11: 对，都是要命的病。
10: 嗯，
11: 所以说这个病本身就已经对身体要造成极大的损伤了。
10: 嗯嗯，
11: 而手术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它是一种啊止损的方法。
10: 嗯，
11: 它要把这个病切掉，病越重手术可能做的就越大。
10: 是的。
11: 但是呢，大手术本身也会伤害身体，伤害我们的元气。所以说呀，它把你命救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损伤在身体中就留下了。你做胃切除手术，哎，那可能说你胃有病变，你有巨大胃溃疡在剧烈的出血，医生啊把背给你切下来，那休克纠正了，贫血在身体中流失了、对不对？
10: 对，
11: 病变哎切掉了，那可能放化疗你还要经受更大的损伤。
10: 嗯，
11: 那命保住了，但是胃没了、对不对？
10: 是，
11: 哎，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做个胃切除手术，体重啊从130斤掉到90斤，
10: 嗯，
11: 瘦了40斤，整个人呢像被抽走了精气神，走几步路就喘，拎个青袋子都觉得胳膊酸，免疫力也差，稍微也着凉就感冒，伤口恢复的慢，连说话也都懒，家里人呢着急坏了，想着术后伤了元气， 得赶紧补。
10: 对，
11: 家里条

0: 自然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恢复。
1: 嗯，
0: 去复查时医生也说的体质太虚，气血不足，再这么下去甚至容易并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1: 哇，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其实就像孙主任说的，本身他在做手术之前身体其实已经出现了虚损，再加上做这个大手术，相当于是双重打击了。
0: 对，
1: 所以这种虚损很难补。一般刚做完这种手术的，好像医院都会给输一些营养液啊。
0: 这个营养液正常情况下只有不能吃饭的人才适合使用。
1: 嗯嗯，
0: 哎，我们重病补充营养啊，一个是什么，输液直接打到血管里，
1: 嗯，
0: 这个叫血管内营养。这种药物啊，第一个非常昂贵，一般的呀，如果打一天得几千块钱，
1: 哦，
0: 好的甚至要上万，但效果又很差。
1: 嗯，
0: 因为直接能进血的跟胃肠道吸收的，它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人吃的鸡蛋清，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蛋白质。
1: 嗯，
0: 但是我们胃肠吸收的是什么？是氨基酸。
1: 哦，
0: 哎，消化道已经把它整合掉了。
1: 嗯，
0: 但是你直接打到血管里，我们就只能啊去打氨基酸。
1: 嗯，
0: 但是这种氨基酸它没有经过胃肠的筛选，跟我们实际需求的氨基酸配比
1: 不一样，
0: 形态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第一种贵的静脉输入的，能不打尽量不打。
1: 嗯，
0: 那第二种呢，就是啊通过胃管直接打到肠子里的，这叫肠营养，
1: 肠吸收是吗？
0: 对，营养啊跟我们吃的东西相差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打的是流质啊。
1: 哦，
0: 一个人如果天天喝粥能喝饱了吗？
1: 那不行啊，饿得快呀。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天天喝汤能把营养补齐吗？
1: 不行，
0: 补齐不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打营养液不管是肠道的还是静脉的，它的管理是非常严的。
1: 哎，
0: 更多的时候术后如何解决营养问题呢？
1: 嗯，
0: 术后就直接开始用药物螺旋藻。
1: 药物螺旋藻，
0: 对。
1: 嗯，
0: 用药物螺旋藻的药性收敛住身体内的气血津精。
1: 嗯，
0: 这才叫啊真正的补虚损，
1: 真正有作用啊。
0: 哎，把气血津精给收敛住了，不让它再消耗。
1: 对，
0: 这样的话呢，脏腑功能尤其是脾胃功能，
1: 嗯，
0: 哎，就会呀快速的恢复正常了。
1: 哎，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快速恢复很重要啊。
0: 对，
1: 昨天咱们就讲过，说螺旋藻是中药的补虚之王，它这个收敛的特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形容说像个磁铁一样，把有利于自己的这个营养物质全都锁住。其实，在人体当中，它也是同样锁住了重要的气血津精。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用药物螺旋藻用的呀，就是它两个特性。
1: 嗯，
0: 一个是主要的这个收敛，
1: 收敛。嗯，
0: 哎，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术后啊气血津精总在流失，这螺旋藻就像个关紧的阀门。
1: 嗯，
0: 把身体的气血津液营养哎都锁住，
1: 不让它出去。
0: 哎，对。嗯，不让它也再白白的耗散。
1: 嗯，
0: 逼这些养分呢往五脏六腑里去，让虚弱的脏腑啊能吃到营养。
1: 对，
0: 之前患者吃再多补品都没用，因为他缺的这份呢收敛力。
1: 嗯，
0: 营养留不住，
1: 全都白白浪费了啊。
0: 哎，那现在有了他吃进的营养啊，能被胃脾这些器官呢真正利用。
1: 嗯，
0: 慢慢呢就有了底子。
1: 是的，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
0: 对，
1: 胃散掉的气血津精回来了，那么它功能自然就慢慢恢复，越来越强了，吸收力呀，包括说肠道的蠕动力呀，慢慢慢慢都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才叫真正的补虚。
0: 这个是药物螺旋藻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0: 第二个，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螺旋藻啊是所有药物当中自身营养足的一种药材。
1: 那肯定，我猜啊，孙主任，还是源于它收敛的这个特性。你看，无论咱说水里的还是说空气当中的好东西啊，药物螺旋藻它都能吸收，它本身不仅是药性足，这个营养含量我觉得肯定也是足的。
0: 哎，所以说香港医生说呀，螺旋藻这个药它是啊自带营养包。
1: 嗯，
0: 这里边呢可不是简单的一两种营养。
1: 嗯，
0: 足足包含了25种修复人体损伤的原料。
1: 哦，难怪称为营养包啊。
0: 哎，像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各种维生素、

0: 钙、铁、镁等矿物质，还有叶绿素、亚麻酸这些修复身体必需的物质，每一种呢都是术后身体恢复离不开的，有了它根本就不用啊再额外吃一堆补品了，
1: 对，只用这个药物螺旋藻就行了。这个螺旋藻本身啊就是收敛性的药物，同时它自身呢也在释放营养，
0: 对，
1: 那就相当于直接把释放的营养锁在大家身体里了啊。
0: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说为什么螺旋藻啊叫做补需药之王呢，它的药性啊是独一份的，在香港的药物螺旋藻曾经做过检测，100克螺旋藻里面呢营养密度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
1: 厉害了。
0: 人每天吃一包螺旋藻等于同时补充了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完全能满足术后身体修复的需求，而主持人你知道吗，螺旋藻的细胞和人体细胞契合度非常高，
1: 高度契合，
0: 所以螺旋藻本身呢又是吸收好的药材，这几点加在一起就造就了它的功效，久病体虚久病不愈的吃一吃药物螺旋藻马上啊就能感觉到不一样，
1: 术后如果说第一时间吃上这种药劲儿很强的收敛性药物，那作用肯定是，
0: 对，正常胃切除手术的病人啊一年呢掉个10斤20斤的很常见，要经过最少一年的时间体重啊才能慢慢恢复，
1: 他得慢慢养，
0: 同时呢吃东西的胃口包括饮食也要小心翼翼，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1: 对，
0: 但是吃螺旋藻的人体质恢复的速度啊非常快，一个月体重啊就开始增加，而且胃口也快恢复，最关键是什么，一两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
1: 不限制了啊，
0: 对，尤其用过药物螺旋藻的胃病的病人会感觉到什么，就是胃切除之前不管是胃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引起病变，他可能胃呀很多东西都吃不了，凉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
1: 对，
0: 硬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结果做了胃切除手术再加上螺旋藻之后，不光啊是胃的功能恢复了，饭量回来了，体重回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连吃的东西呀也变得更多了，吃点冷的硬的也没问题了，
1: 都不怕了。其实补虚损并不是说只针对胃，我觉得它是对全身的啊，全身的气血津津锁住了，五脏六腑都受益，这个功能也都可以得到提升。
0: 对，我们说在生活中啊，哪怕做个微创手术都得呀花不少时间恢复，
1: 是的是的，
0: 你更何况是开胸开腹这类大手术，
1: 时间更久，
0: 像心脏的瓣膜手术、肺切除、肝脏手术还有咱们之前说的胃切除，这些手术对身体的损伤啊都很大，恢复起来更难，这类患者大多面临呐、补不进去留不住的问题，
1: 这是大难题，
0: 这时候靠药用螺旋藻的收敛特性锁住营养，靠自带的营养包补原料，才能真正的帮身体把虚损填上，让术后的虚弱呀慢慢转变过来，
1: 是的。其实孙主任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哪种大手术，就术后恢复的关键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这类大手术之后啊靠什么才能真正的恢复，关键呢把气血收住，不让它持续的流失，同时再慢慢的补充身体需要的营养，修复受损的脏腑，药用螺旋藻啊正好能做到这两点
1: 全满足。
0: 你想啊，手术再大只要是把气血津津留住，再给足够修复的营养，身体啊总有缓过来的一天，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啊才能逐步改善身体状况，不仅能延长术后的存活率，更能提高生活品质，
1: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算听明白了，术后补虚损关键不在于补的多啊，而在于说补的对且留得住，那么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恰是把这两点全占了啊，完美的占住了。
0: 但是杨迪我要告诉你，现在市面上的螺旋藻特别多，可不是吃哪个螺旋藻啊都可以的。
1: 这个昨天您讲了，必须是药用的才可以，药用螺旋藻收敛的这个特性它才是强的。
0: 没错。
1: 嗯，
0: 像咱们很多朋友啊，以前可能都用过螺旋藻。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就是算花几百几千买的，只要不是药用的，它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吃它呀跟咱们吃海带紫菜没本质的区别。
1: 您形容是吃海带紫菜没区别啊。这个很多朋友吃过很多螺旋藻的产品，食品级的呀，包括咱们俗称的这个蓝帽的种类很多啊，但真正的药用螺旋藻很多朋友是没吃过的。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应该大家呀，很多人都没见过，
1: 对，
0: 哎，甚至都没听说过。
1: 是，
0: 哎，你去呀家旁边的药房去问问，
1: 嗯，
0: 有没有药用的螺旋藻。哎，我告诉大家，一个都没有。
1: 哇，
0: 因为药用螺旋藻啊，品质要求极高，
1: 嗯，
0: 生产工艺复杂，所以说极其稀少，
1: 产量很少。
0: 哎，那目前药用螺旋藻地区，一个是香港，另外就是啊，北京三家顶级医院
1: 哦，
0: 用于慢病的治疗、久病治疗、大病术后及时服用。
1: 嗯，药用这俩字儿啊，就区分于市面上所有的这些螺旋藻了。就大家想治病的、想补虚损的，我们要记好了啊，一定要吃药用螺旋藻，你要选对了。
0: 药用这两个字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1: 对，
0: 背后啊是天差地别的标准。
1: 嗯，
0: 首先药用螺旋藻有明确的主治功能，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五脏，功效明确。
1: 嗯，
0: 大家可以对照自己以前吃过的螺旋藻，你去看，没有一个呀写主治功效的。
1: 嗯，
0: 为什么？
1: 他不敢写呀。
0: 对，药品的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哎，它说明书上的主治功效每一个字啊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它代表的是确确实实的功效。
1: 对，
0: 你有一个作用达不到，药盒上呢都不允许写的，
1: 这是一定的。大家看哈，我们平时吃的药，每一个药拿出来它是治什么的一目了然，很清楚。那么吃螺旋藻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得是吃有明确功效的标注出来的。
0: 那我们说标注的功效啊，它的背后就代表着是临床。
1: 哎，是的。
0: 大家可能不了解，每一款药上市之前呢，它需要做大量的临床试验，
1: 嗯，
0: 去验证它的功效以及不良反应。一般临床实验呢需要1到5年
1: 啊，
0: 而保健品食品它是不需要临床验证的。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功效，只有保证安全就可以了。
1: 哎，这就是差别啊。药用两个字儿代表着功效，代表着有临床，代表着对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大家伙平常吃的螺旋藻相比，那就是天地之差了。
0: 没错。
1: 嗯，
0: 药用螺旋藻收敛特性啊是独一份的，它不仅呢能在水中收敛营养，
1: 嗯，
0: 连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都能主动吸收。
1: 嗯，
0: 这种广泛却主动的收敛能力是其他呀药物比不上的。
1: 是的，
0: 你看市面上啊有收敛作用的药物不少，哎，他们可以吸收土壤当中的矿物质，
1: 嗯，
0: 但你把它扔在水里，它压根儿就活不了，
1: 对，
0: 更不会主动吸收啊周围的营养、有机物，所以它固色的作用啊很单一，
1: 嗯，
0: 而且效果很慢，
1: 嗯，所以咱吃啊还得吃这种药用螺旋藻啊，吃螺旋藻吃的就是它收敛的这种特性，把大家的气血金精收住了，能固色到脏腑当中。其实人体马上就有感受啊，但有一点啊，孙主任，遗憾的就是它流通性太差了。
0: 对，
1: 您也说了，只有香港和北京的这个三家顶级医院才有，一般朋友想用上就太难了。但只要是能用上，我相信对于大家伙来说哈，那就是疾病康复的一个加速器了。
0: 对，
1: 嗯，
0: 凡是能用上药用螺旋藻的，不管是大病术后的，支架之后心慌胸闷的，
1: 嗯，
0: 还是老慢病啊久治不愈的，大家记住，只要把气血金精收回来，马上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对，
0: 但弊端呢就是药用螺旋藻非常稀缺，
1: 嗯，
0: 市面上啊很难买到。
1: 嗯，很多朋友会说了，说花钱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啊。
0: 这个没办法，
1: 嗯，
0: 因为药用螺旋藻的标准呢是非常严的。首先一点呢，它必须是特定品种
1: 哦，有要求。
0: 哎，只能选择呀澄海湖3号收敛性强的藻体
1: 哦，
0: 还得经过层层筛选，藻体有断裂的要淘汰
1: 哦，品质要过关。
0: 哎，周围呀有死亡藻体的要淘汰。
1: 嗯，
0: 连呢在水中浮动速度太慢， 螺旋圈数少于八圈的都得淘汰。
1: 这要求太严格了。
0: 哎，最后留下都是尖子生。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是工艺复杂。螺旋藻里边的有效成分呢、怕高温怕光照。
1: 嗯嗯。
0: 得用瞬间呢锁鲜技术。十秒呢也完成脱水。
1: 哇。
0: 还能保留98%的活性。这技术啊不是随便哪个厂家就能掌握的。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药用螺旋藻只能供少数的顶级医院和特定地区。
1: 嗯。
0: 普通人想买呀、是没有渠道的。
1: 嗯。所以朋友们大家听一听啊。药用这俩字儿的分量确实很重啊。
0: 药用两个字代表实打实的功效和经过验证的效果。
1: 是的。
0: 这不是普通食品呢、或保健品能比的。
1: 嗯。
0: 这才是它可贵的地方。
1: 对对。
0: 哎，对于那些术后虚损严重补了半天没有效果的人说，你如果能用到药用螺旋藻，
1: 嗯，
0: 才是找对了调理的路子。
1: 确实，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儿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咱们香港那边这个医疗很发达呢？补虚损用药用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自带25种修复营养，这两样特性一结合，那么术后虚损大家还愁说调理不好吗？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对。
1: 所以咱做过手术的就身子挺虚的这些朋友想要恢复一定要跟上这种科学的调理思路，咱要做到既锁得住气血津精又补得进营养，所以不管是虚损严重还是五脏亏空的，药用螺旋藻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想要用上这种药用螺旋藻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现在也给大家讲虚损，核心呢先让大家明白，
1: 嗯，
0: 虚损呢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1: 哎，要意识到这一点。
0: 对，你看人到老了难免有虚损，
1: 嗯，
0: 而得过病的人虚损呢往往更严重。
1: 是的。
0: 哎，那最近呢我也接了不少患者的电话，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呢想重点讲螺旋藻的原因。
1: 嗯，
0: 很多人呢比如做了心脏支架之后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0: 有东西扎着，心慌胸闷上不来气
1: 不得劲儿，
0: 去院检查也没什么大事。
1: 嗯，
0: 哎，支架是通的，指标也正常，
1: 嗯，
0: 可是就难受。
1: 哎，这个情况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身边就有长辈做完心脏支架就是这种情况啊，就说哎，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也去医院了查来查去吧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什么毛病，原来是和这个虚损是有关系啊。
0: 支架之后啊心脏还是不舒服，
1: 嗯，
0: 这里边呢虚损是一个核心，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啊心脏的气血津精的流失造成的。心脏的虚损，哎，我们日常应该叫什么？心虚啊。
1: 心虚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大家想一想心虚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心慌啊突突啊，是吗？
0: 你想你小时候考试没考好，哎，拿着卷子回家找家长签字的时候，
1: 哎呀那心可虚了突突跳。
0: 对不对？哎，这就是心虚嘛。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下了心脏支架之后虽然支架是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还是这个虚损。
0: 对，这是心虚造成的。而且你这样的人呢，我说100%会有什么？睡不着觉。
1: 哦。
0: 心情也不好，特别焦躁。实际这些都是什么？
1: 都是虚损。
0: 哎，更关键什么？身体呀、会没劲儿，腿像灌铅一样，手脚啊还容易冰凉。
1: 哦。
0: 做什么呀都没有兴趣。就喜欢天天在家里关着，
1: 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对，做了心脏支架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是想让你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对呀，
0: 这才是下支架的目的。但是你说你做完支架之后，天天就是坐那想啊，我什么时候的支架再堵？
1: 这个人就蔫了。
0: 嗨、我是会不会心衰？
1: 嗯，
0: 我还能活几年？心情啊，自己无法控制，就是心主神，主不住了。更主要是什么？不运动你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出现波动。
1: 没错。
0: 那马上它直接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再梗的直接因素。嗯、所以说心脏支架我们虽然把血管开通了，但手术本身呢会加重虚损。
1: 嗯。
0: 气血津精啊跟着大量流失， 心脏呢就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心虚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啊像个不停运转的泵，要是没有了气血的支撑，就算是血管通了，转起来也费劲儿。
1: 对，
0: 自然你就觉得呀不舒服。
1: 那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结果只能是越来越严重啊。
0: 肯定的。
1: 嗯，
0: 这时候如果不解决虚损，不光是不舒服，时间长了心脏营养跟不上，
1: 嗯，
0: 血管还会再次堵塞，更严重的慢慢的会发展心虚的终极现象，
1: 嗯，
0: 就是心衰。
1: 哎呦，
0: 哎，我们叫什么中末期表现。
1: 嗯，
0: 你首先感觉的就是心跳加快，浑身乏力这些问题，
1: 嗯，
0: 连带着全身都受影响，比如稍微动一动就气短，上两层楼就喘得不行，
1: 嗯，
0: 这都是虚损加重的表现。当心脏气血金精都消耗掉的时候，人要么就心衰，要么就是啊会突发猝死。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虚损，但他能感受到身体弱了。
0: 对。
1: 然后呢都开始吃各种补品。但听了孙主任您这期节目之后，大家要明白啊，补不等于吃，补的核心啊是收敛。你得把自己的气血金精收住了，别让它往外漏才对。
0: 没错，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啊，做了支架之后吃了十几种补药，
1: 嗯，
0: 什么人参、鹿心、阿胶都试过，
1: 都好东西啊。
0: 哎，但人呢越补越虚，还是啊心慌的厉害。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普通的补只管补不管收。
1: 对，
0: 哎，就像一个漏了的桶里倒水，
1: 嗯，
0: 你倒再多它也存不住，
1: 全漏掉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心脏虚损的时候气血本来就留不住，光补不收你等于白补。
1: 那确实是，咱说你光补进去不行啊，你还得能存得住啊，别让它往外漏啊。
0: 对呀，所以呀，补虚损的关键不光是补，更重要的是能收。
1: 对，要收住。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要用药用螺旋藻，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核心呢是收敛，
1: 对，
0: 它能把五脏需要的气血金精锁住存起来，
1: 嗯，
0: 让身体想用的时候就能用上。
1: 是的，
0: 心脏虚损时就像是一个不张嘴的容器，你拼命补它接不住，
1: 嗯，
0: 而收敛呢让它张开嘴，把补进的气血呀留住，真正滋养心脏。
1: 嗯嗯，
0: 同时它自带的营养包起了大作用。
1: 啊，
0: 哎，心脏支架对血管呢多少会有损伤，这些营养包里的成分呢会慢慢的修复这些损伤。
1: 哎，
0: 你想啊，血管修复好了，气血流通通畅了，心脏负担自然就小了。
1: 是的，既能收敛又能补充营养，这两个特性结合起来才是真的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没错，长期用下来气血被锁住，
1: 嗯，
0: 心脏得到滋养，血管损伤也在修复，人就会慢慢觉得心慌胸闷减轻了，
1: 嗯，缓解了，
0: 就算活动一下也不那么喘了，这才从根儿上啊解决了虚损带来的问题。
1: 是的，
0: 哎，不像有些补品看着补了不少，其实一点没有被身体吸收和利用，
1: 嗯，白补了啊。
0: 对，
1: 大家伙呢只知道说哎呦虚了要补，但是不知道你补进去的东西呀、啊、得能被身体留住能用上才行。而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呢正好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所以不管是术后啊还是其他原因虚损导致的一些问题，它都能帮得上忙，都能解决问题。
0: 这里边呢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术后的患者哈，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为什么大手术之后啊我们会虚得这么严重，
1: 嗯，
0: 是因为你有了大病，心脏下支架之后你感觉心慌，那你自己要检讨一下你为什么要下支架啊。
1: 嗯，你是因为有问题啊。
0: 哎，那就是因为你已经有心肌梗死了。
1: 对，
0: 或者马上就要心肌梗死了。
1: 是的，
0: 医生才会给你下支架。那心肌梗死是什么？
1: 嗯，
0: 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的损伤嘛。高血压糖尿病一天两天会得冠心病吗？
1: 常年累月积累的。
0: 一两年都不会。怎么也得呀五年十年的。常年累月积累的是什么？
1: 嗯，
0: 积累的是损啊。
1: 身体的损耗。
0: 对，而损必然要造成什么？
1: 虚
0: 虚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

0: 话，你走之前你也会胸痛啊。为什么会胸痛啊？
1: 嗯，
0: 是因为心脏虚了，它跳不动了，它在报警，
1: 预警的信号。对，
0: 哎，所以说冠心病本身就是长期的损伤的是你的冠状动脉。
1: 嗯，
0: 损伤的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是高血脂，
1: 嗯，
0: 也可能是吸烟。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控制了血压，控制了血糖，但是你有没有去补损？
1: 嗯，
0: 你有没有去补虚？
1: 一定是没有的。
0: 那你不去补损，不去补虚，那你几十年对心脏的损伤，冠状动脉损伤，
1: 嗯，
0: 是不是一直留在那里？
1: 对呀，
0: 斑块会越来越大，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窄。这个时候你再血压一波动，你再一生气，你一着凉，哪怕打个喷嚏，上厕所才一使劲儿，
1: 嗯，
0: 破碎的血管斑块，它就会掉了，碎了，
1: 不堪一击了，
0: 瞬间一秒钟都不到。就把血管堵死了。
1: 嗯嗯，
0: 堵的心脏，这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堵的脑袋叫脑梗。
1: 嗯，
0: 叫中风。所以说，为什么你来找我看诊的时候，我都要先问你有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1: 先要把这些问清楚。
0: 你要找到损伤你血管的是谁？
1: 嗯，
0: 去找损。而找损之后，我要问你胸闷不闷呐、啊？
1: 嗯，
0: 心慌不慌啊？有没有头晕呐、啊？会不会流口水呀、啊？胳膊腿会不会发软发麻呀？我在问什么？
1: 嗯，
0: 我是在问你这损有没有造成的虚？
1: 对，到达一个什么程度了？
0: 对，这才是看病的步骤。你知道谁在损你的血管？损了多少年？严重不严重？
1: 嗯，
0: 你现在已经虚到什么程度了？我才能得出结论，你会不会发生脑梗？
1: 是的。
0: 你会不会发生心梗？风险大不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今天已经下了支架，包括那些还没下支架的人，那你想一想，你需要解决的什么？
1: 补虚损。
0: 对，你控制损的因素，血压你肯定要控制，
1: 对，
0: 血糖你肯定要控制，但是已经造成的损，你能不管吗？
1: 不行啊，不能放任啊！
0: 哎、已经有的虚，你能不补吗？不补，它不会自己走的，它就会留在那里。早晚有一天呢，会找你的麻烦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咱们平时身体虚，觉得没劲的人呢，也应该呀、啊、用一下药用螺旋藻，
1: 防范于未然啊。
0: 对，因为虚损呢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能把虚损调理好，身体的底子就扎实了。
1: 嗯，
0: 很多小毛病自然就少了。
1: 对，
0: 哎，不过还是那话。普通螺旋藻没这个效果。
1: 是的，
0: 你必须药用的才可以。
1: 对，大家要选对了啊。特别是以前做过大手术的呀，或者其他一些身体虚损严重的朋友，如果有机会能用上药用螺旋藻，就一定不要错过。药用螺旋藻是解决术后虚损的一个关键，它自带收敛特性，能把气血筋经牢牢锁住，不让营养白白流失。它同时还含有25种修复所需的营养成分，不用大家额外再吃一大堆其他补品了啊，就连消化弱的朋友都能直接吸收，这可是香港医院认证的术后调理好物。如果说大家正受到术后虚弱、恢复慢这样的困扰，想要咨询相关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安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安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
2: 啊，您帮我看看吧。我是生完我姑娘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啊就是特别弱，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特别虚。我就是上，我家是五楼，我就上到二楼，再往上上，我这心马就突突突就跳的就不行了。然后我就得歇着，我这五楼我得上三次我才能到家，就是生完孩子以后我就是这样。我抱孩子啊，就是抱我姑娘，就是抱着她，我能走个100米吧我就得放下，身体就特别弱。吃东西呢我也不敢吃刺激性的东西，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抵抗力下降似的，比如说我要吃个麻辣烫然后我就不行了，我就全身就起疙瘩，眼睛就肿。但我以前不这样，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好像就不行了。我想就是让您帮我看一看，就我到冬天的时候，那别人比如说还没就穿二棉袄的时候啊，我得穿那个羽绒服，然后那里边呢还得穿厚袜子、厚棉裤、厚棉袄，我才敢出屋。我这身体我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生完孩子以后到现在就特别弱。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
1: 我想问一下，你生孩子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呢？
2: 我生孩子的时候吧是有病，就是啥呢，我是前置胎盘，然后医生说我生不了啊，生不了，他就是给我剖的。我家孩子吧提前1个月05天出来的。
1: 出血量大不大？
2: 那很多血，我都输血了。就是我在剖腹的过程中输了800毫升血。
1: 这个也是典型的损伤造成的身体虚啊。这个核心问题在哪里啊？你看女性在育龄期啊，她不得心梗，很少得糖尿病高血压的，有但比男的少得多。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月呀，她的血管、她的身体各个细胞啊都会更新一次，补充一次营养。哎，这是由我们身体中的精液气血来决定的。哎，女性的先天之精就这特点，每个月一个循环，每个月循环。那西医解释呢，这个是谁控制的呢？就是大脑来控制的，垂体来控制的。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垂体属于一个加班的状态，加班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大出血，就会造成垂体的缺血坏死，这个就是你的损所在部位。而垂体是管内分泌的中枢，所以说你生完孩子之后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内分泌失调，这个损造成你身体中以后再无法修补其他任何一个损。年轻的时候，我这今天跟老公吵一架，跟孩子生气了，突然间血压呀高到200多了，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一次月经周期就长心血管了，哎，那个已经被损伤的血管就换掉了，但是你这个心血管长不出来，为什么？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了，垂体缺血坏死引起的。这种情况啊，单纯的调养是不行的，调养的营养你自己留不住。哎，女性留营养啊是归雌激素控制、孕激素来调理的。整个育龄期年轻啊，这身体状态就在做一件事儿，准备怀孕，就要准备营养。你这个营养是由激素来控制，激素没有了，营养也留不住了。中医解释就是肾精不足造成的气血虚，哎，所以说你这种治疗啊，第一个你得让自己能留住营养。如果是西医治疗的话，那可能啊就是要一个大治了，哎，你要做一个垂体功能检查了。
2: 我没检查过，我是吧，我这些年吧，我就是一直没少调养，就是我家里人变着法给我补，西洋参呐、海参呐、燕窝了都没断过，我就现在家里边的燕窝从来都没断过。这些年我这钱可花老了，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有起色。
1: 我们说了，你这问题是什么？全身所有的细胞啊留不住这些营养，体味不好，哎，
2: 不好，
1: 你吃东西都不吸收，那身体就像一个破了底儿的水桶，你往里倒水再多也存不住，全漏出去了。哎，你不管海参燕窝收不住营养啊，没被脏腑利用，所以说呀，吃多了营养反倒啊把身体吃得非常滋腻，变成负担了。
2: 那您的意思，我这问题这不在于我吃多少好东西啊，我这么补又是燕窝的，又是西洋参的，这是不在补，那在于收不住。
1: 对，你补虚的关键呢，不是在于补多少，而在于能不能收住，重点在收敛这两个字。哎，你不收住气血津液，吃什么都没用。天哪，也是打水漂了。这收敛呢，不是把东西堵在那儿，是让它吃进营养啊，能真正固色在五脏六腑里，被心肝脾肺肾呐、实实在在的用上，这样才能啊，慢慢的把亏空补上。
2: 像我这种情况，那我该用点啥呢？
1: 你这种情况啊，我给你两个建议，这两个你都要做啊。
2: 嗯。
1: 一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是怀孕的时候造成的呀，垂体的缺血坏死。
2: 嗯。
1: 所以说呀，你要做一个垂体功能的检查。
2: 嗯。
1: 哎，做垂体功能检查干什么？就是啊，把你所有缺的激素查出来，该补的一定要及时补上，恢复啊内分泌正常功能。再有一个呀，就是药用的螺旋藻。它跟别的补品不一样、最突出的就是它能把营养啊、牢牢地抓住。你知道螺旋藻在水里怎么生长的啊？它能把周围的营养、有机物都收敛到自己的细胞里，牢牢锁住不流失。这种特性到人的身上也一样，能帮你把吃进去的气血精液都收住，固色在脏腑里，不让它也白白耗散。
2: 那它光会收敛吗？就我这身体吧，亏得可厉害了。那我是不是还得继续再补点啥呀？
1: 这个螺旋藻它不光能收敛，它还自带营养包，还特别全。它里边的营养密度比海参高10倍，含25种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叶绿素、亚麻酸，这些都是修复身体损伤的原料。关键是这些营养啊，能直接被细胞吸收，不用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对你这种情况啊正合适。一边呢帮你收住现在现有的气血精，哎，一边呢给脏腑补充建材，这才是补虚的路数。
2: 之前我也吃过保健品店里卖的那种螺旋藻，我也没啥感觉呀。
1: 你吃的那种啊是保健级的，跟我说的那种药用螺旋藻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药用级的在药盒上写的很清楚了，它能啊归于五脏，哎，收敛固色功效是经过验证的。而且你记住，你关键的为什么一定要用药用？你这是一种病啊，而且你并不是年龄很大，它不是正常的衰老啊，所以说你要治病，你就得用药啊，药才有疗效呢。香港医院呢，碰到大手术之后，像你这样虚弱的病人，都推荐用它，快速的收敛五脏亏空。这种药用螺旋藻啊，来源上讲究，用的是澄海湖3号。那地方水质啊，天然的碱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螺旋藻啊，收敛性特别强，营养也足。它是让你的脏腑先能啊留住营养，再慢慢的修复损伤，从根上啊把虚补上来。你有条件先把它吃上，等把底子补好了，到时候再去调理身体，才能真正啊起到作用。
2: 我亲戚朋友我也没有啊，在香港的，你看这个螺旋藻大概什么时候能给咱们带过来呗？
1: 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等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也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呀也别着急先这么乱补了，吃上螺旋藻身体都能慢慢好起来，比什么都强啊。
2: 好好，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关注节目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1: 哎，
2: 啊，孙主任再见。
0: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那个，我是抚顺地区的，辽宁抚顺地区的。
3: 嗯。
4: 一位老人，今年是87岁。
3: 嗯。
4: 我每天听老师的讲座，听的是特别的好。
3: 嗯。
4: 也学到了很多的医学常识和保健知识。你是一位公认的老师，我在这里给你点赞了。那个老师，我那个患有高血压病，已经有3年了。现在用的药啊是苯磺酸安露地平片，

0: 每天是一片儿，血压值呢是150-160毫摩尔汞柱，低压是55-65毫米尔钟，脉搏是70-80次分。完了这个血压吧，我多年，哎呀，也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这个降压药。主要是我觉得我这个低压吧，老也调的不理想，老是60了到65到70的时候都很少，特别是这个左胳膊，这个低压更低，老是在60左右徘徊。今天就找老师给我
1: 这个不是病，高龄的人就不要管低压了。
0: 啊，
1: 你血管都钙化了，你低压血压计测不出来的。
0: 啊，因为是血管钙化的问题。那
1: 而且降压药的话，也不能说来回换，说找到适合自己的降压药啊，一个不行加一个，这才是正常的好的降压方式，而不是一个不行换一个。
0: 啊，我没换过，老师。
1: 一般的高血压，只要你用上降压药，单一个药都控制不住。
0: 啊，
1: 降压药要复方用药，不能单方用药。
0: 那老师，你给我一个说法呗。
1: 加一个罗内酯就可以了。
0: 罗内酯啊？
1: 对呀、
0: 啊，
1: 每天早上吃一片。
0: 啊。
1: 就完事儿，就正常了。
0: 每天早晨一片。
1: 对，跟消炎地瓶一起吃。
0: 啊，那好了，谢谢。
1: 没事，小事。
0: 那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苦恼了，因为
1: 不是苦恼，因为你用的方法没对，你没找着明白大夫。
0: 哎呀，那你可知道我去医院找大夫给调，人家不爱给调，就能给我开药。我也不好意思说，那开药毕竟是暂时的，你给我开一周，我回去再吃一周两周。
1: 你要我说的消炎地瓶加罗内酯就可以了啊。
0: 哎，好了，那就不多说了，谢谢了啊，主任。
1: 还有什么问题啊？
0: 还有一个是糖尿病的问题。
1: 还有糖尿病。
0: 啊，还有糖尿病。有20多年了，我现在用的吧是那个胰岛素，先用的是精蛋白锌重组软，软普胰岛素混合注射液52。每天吧，我得用60个单位，早晨用34个单位，晚间用26个单位。早晨空腹血糖在9单位，餐后是13单位，中午加上一片白糖瓶。
1: 你做过糖化血红蛋白吗？
0: 哎呀，那以前做过，那个老师的，现在就没做过。
1: 糖化血红蛋白是多少啊？
0: 半年以前测过一次，7左右。
1: 一天吃几顿饭呢？
0: 我一天吃3顿饭。
1: 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可以吧，反正要是没有一些个乱七八糟事儿吧，睡得还可以。
1: 你为什么要早上打34，晚上打26呢？你应该调过来，打反了。
0: 是吗？
1: 对呀，你这样的，你早晚各30。
0: 哎，
1: 你调过来看一下，如果早晚各30的话，血糖往下降了，空腹血糖降下来了，你就再减4个单位。你这是打反了。
0: 打反了。
1: 应该是上午打的少，下午打的多。
0: 那老师，我说下午晚间要打的多，我害怕晚间这低血糖啊，所以我
1: 跟你说两件事儿。第一个，你打的是52。本身长效的量就不多，再有一个，你知道不知道？早上打的长效是什么时候起效？
0: 那我不太明白。
1: 早上打的长效是晚上起效。
0: 啊。
1: 晚上打的长效是第二天白天起效。
0: 啊。
1: 你怕低血糖，应该哪个打的少？你不正好打反了吗？改成各30，你看一下，血糖降下来就再往下减，4个4个减啊。
0: 4个4个减呐，
1: 对，
0: 4个单位，那我原来都是减2个单位。
1: 你预混嘛，你50%一半一半嘛，你4个4个减不就等于是2个2个减吧？
0: 好了，
1: 你原先减别乱减，还有什么问题啊？
0: 哎呀，你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太理想了，找了多少个大夫也没有这么个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没有别的问题了，就这些问题你都给我一个圆满的。

0: 大娟，我很高兴
1: 啊。那好，再见啊。
0: 好了好了，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主任呢？你好。
4: 哎，
3: 我的心脏啊，是去年就放了支架
4: 啊。
3: 这医生呢，总说这个指标啊没事，可是我这身子啊，就是感觉不对劲儿，动不动我就感觉这心慌的不行，尤其是啊，你稍微走得快一点啊，胸口就感觉他闷，气短的厉害，说话都得叹两口
4: 啊。
3: 这夜里啊，也睡得不安稳。你在床上躺着吧，老觉得心跳得慌，你能摸这个手腕的脉呀，都跳得很乱。但是呢，去医院检查，这指标呢又都正常，你为啥就感觉这么难受呢？
4: 这种情况很正常，支架也是救急的，把堵着血管通开了，但手术本身呢对身体是有损伤的，气血津津啊肯定受影响了。你现在的心慌气短，看着是心脏的事儿。根子上啊是虚损，心脏的地方啊最好气血，支架术后啊气血没有及时补回来，就像机器也缺润滑油转着费劲儿。医院检查看着血管通不通，指标正不正常，但没看到你脏腑里面的气血够不够，功能强不强。哎，这是心气虚损了，血供跟不上，所以说总觉得慌，总觉得闷。
3: 我这还以为是放了支架就没事了，那咋做这个手术怎么还给身体给做虚了呢？
4: 这与术后元气大伤、气血运行紊乱呢是分不开的，做个小手术都会伤元气，你更别说呀心肌梗死这大病，脾胃虚弱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形成无源之水，心气不足啊则血行无力，全身缺氧引发气短，心血亏虚则心室缩氧，心悸心慌频发。所以说啊，这种术后必须啊注重补益心脾，同步恢复啊气血化生和输布功能。
3: 那你说我这得咋办呢？那总不能一直这么难受着呀？你吃个啥补品能管用吗？
4: 普通补品呢怕是不行，你现在不是缺营养，是身体留不住营养，也没办法营养到正经地方。就像筛子装水，装的再多也存不下。我给你推荐香港大房的药用螺旋藻。专门针对这个术后虚损的，它跟别的补品不一样，最主要的本事就是收敛，把你身上仅有的气血精液都收住，不让它也白白耗散，同时还能给脏腑啊补点实实在在的营养。
3: 收敛，这东西咋个收敛法啊？
4: 你可以理解啊，要帮身体啊锁住有用的东西。咱们平时气血总在慢慢流失，尤其术后流失的更快，药用螺旋藻就像关紧的闸门。让气血精精啊能留在五脏六腑里别往外跑，心脏啊得靠气血养，气血留住了，心劲慢慢就足了，跳得稳了，自然不慌了，血供跟上了，气短呢也能缓解。
3: 哦，那个光锁着不行啊，那我这亏空的地方这不是还得补上是吧？
4: 哎，它不光能锁，还能啊自带修复材料，里面有20多种营养，像氨基酸维生素这些都是脏腑修复能直接用上的，不用费劲消化，适合你现在的弱身子。心脏术后的亏损，一边呢得把现有的气血守住，一边呢慢慢补是亏空，得两头兼顾。
3: 听起来是挺好的，那我在药店能买到吗？因为我之前呢也吃过保健品店里那些螺旋藻，可是吃了感觉没啥感觉呀。
4: 不同等级的螺旋藻作用和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啊是保健级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药用级的，市面上啊基本是看不着，它是香港大王啊专门给大病术后虚损重的人用，它对品质要求严，是特定的螺旋藻，工艺也讲究，才能有这样收敛的劲儿，普通保健级也没这功效，吃了自然没感觉。
3: 那这个药用的螺旋藻像我这情况的话用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4: 你这不算最严重的，用上半个月

0: 心慌就能少，走路也没那么喘了。坚持用两三个月，气血收住了，脏腑慢慢缓过来，夜里能睡踏实，白天也有劲儿。它不是速效药，是帮你一点点的把亏空的底子补上，让心脏啊慢慢变结实。
1: 那这东西这么好，这我也买不着啊，您什么时候啊能给我们带来点啊？
0: 买不着我是正常的，产量少，得先优先啊给最需要的人。不过你也别急，我现在呀也正在想办法，这么多东西就是想让更多人用上，尤其是大病亏损的朋友，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让咱们也能用上啊这个芦荨草，告别呀大病不起，久病难愈。
1: 那就谢谢你了主任，那我就在家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再见
1: 主任。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了爹，跪在了我的面那前。不懂事儿，到此时你还不碰人过来？

0: 可是你那兄弟们可是不一般，
1: 那不一般，那不一般。
0: 他们要夫妇在，要娘娘管，可是我那糊涂的儿啊。啊，你虽有亲生不在，他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穿，管不了你的寒暖，你要你的亲生娘吗？他在哪啊？天哪，我那糊涂的儿！

可是偏而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他不敢对付来言。倘若你的母亲她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问，儿耻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受屈受冤，你受啊啊。

雪花空中悬，同是名家子，你对待背叛，雄起芦花地穿棉，凌

出一对无望花香当面对此间如亲生

钱，你也曾往自家安，敢改长叹。

比可怜。我只说蒋子权，托你照顾。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满是俗，想那韩氏祖母出世匈奴，本本阴有不像帝国，母有恙为生，一是就在房的幻巢，位列侯爵，人人称赞，真乃可卿可。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3: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我是主持人丁丁。
1: 大家好，我是胖达呀。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我提前跟您说，气氛可能跟往常不太一样。
0: 哎，怎么个不一样法啊？
1: 今天呢，我想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聊点掏心窝子的话，就聊点这扎心的实话。
0: 扎心的实话
1: 啊，对，我问您呢，您父母今年多大了？
0: 我父母啊，都六七十岁的人了。
1: 对呀，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上午刚去菜市场走一圈，回来就恨不得往那床上一躺躺半天。
0: 哎呀，不但他们有，连我都有。那尤其是上楼啊，这腿呀、跟灌了铅似的，坐下来得喘好一会儿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下午刚想陪着孙子踢会儿球，追两步就得气喘吁吁的啊。
0: 那肯定呀，就上个礼拜天啊，我们对门的老孙啊，在楼下就看见他追孙子，我路过他就在那儿喘啊，看见我直摆手说，哎呦哎呦，不行了，哎呦，老了老了。
1: 那我再问问大家啊，晚上一家人高高兴兴的看电视，您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推您两下您才醒，是不是有？
0: 哎，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是不是也这样啊？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小累，忍忍就过去了呢？
1: 其实啊，这些小累如果不当回事儿，您的身体状态啊会慢慢的变差，生活质量大不如以前。比如说，您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老伙伴们天天去这个公园里这个跳操、跳舞、打太极，您只能坐在家里发愣。再比如说，您想去外地看看自己闺女，抱抱孙子、外孙子，却怕自己路上扛不住，最后只能打这个视频电话，在这个手机上啊，你就看看得了。
0: 哎，没错啊，您失去的不是别的，是想走就走，想玩就玩，想乐就乐的那股子底气呀。哎，您可能会说，确实不甘心呢，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其实办法是有的。最近呢，一种越来越被重视的耐力型运动营养食品开始流行起来了。换句话说，它绝对不是药，肯定不治什么病，但它能给您的身体日常加把劲儿。在这里啊，我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蛹虫草片。
0: 蛹虫草，哎，我听说过，是不是跟那个冬虫夏草差不多呀？
1: 对，蛹虫草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国养生的好食材。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里面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天然营养成分。但这些道理啊太深了，咱就不讲这个啊。
0: 那你讲什么呀？
1: 咱讲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爬山，哎，一个个回来就不带喘的？现在是跳两首广场舞，你这个腿肚子就转筋儿。
0: 嗨，那不就是老了不中用了吗？
1: 不是不是不是老了不中用了啊，是咱们身体里那些负责把这个饭变成力气的这个零件，用了这么多年了，有点转不动了。
0: 哦，您说的是老化、失去活力的意思，对吧？
1: 差不多。当蛹虫草粉遇上这个维生素 B1、B2， 就好像给一块快没电的电动车换上了新电池。您不是在修理它，只是在给它补充上新的能量，只是让它重新跑起来。
0: 哎，这个比喻好啊，一听就懂。我们不见得等到有病了再去补充，而是咱们感觉累了、乏了，就可以来补充了。
1: 对，它就是帮您把这吃进去的米饭、鸡蛋，这个肉、能量啊，更顺溜的转化成您跳舞、打拳、遛弯时所要的那股劲儿。
0: 那吃了之后，咱们听友们可要好好挑战一下了。比如说以前跳广场舞呀，跳到第三首歌就得歇一歇，现在呀，连跳五首啊还能跟得上呢。
1: 那这你说的就有点夸张了。不过呢，以前陪老伴儿逛这超市，您走半道上就要找地方坐，现在逛一圈下来，您不会觉得累了。
0: 哎，这不就是咱们听友所希望的，找到年轻态吗？
1: 所以啊，这种蛹虫草片并不会给您带来什么神奇的这个治疗效果，但它就是补充了足够的营养素，让这身体激活了，不拖后腿了。而且它的价格呢，却要比传统的冬虫夏草实惠得多。您看我手上这瓶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500毫克，您每天吃上一片就足够了。市场价是多少呢？每瓶99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是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您订购了3个月的量，却能够拿到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呢，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 4007-999-681。
0: 我的天哪，这每天不到1.6块钱，这连半个煎饼果子都到不了呀，这价格咱们就能吃上蛹虫草片了。要知道蛹虫草富含有虫草素、腺苷、多糖和地甘露醇，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 族以及多种矿物质，这些成分啊共同构成了它作为传统养生食材的基础，也是能让咱们提升耐力、保持活力的保障了。今天啊趁着搞活动，原价99元一瓶，现在按组订购，买3瓶就送3瓶。订购热线呀、赶紧拨打吧，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看到热线一开通，订购的数据啊就不断的在刷新。王叔叔说呀，自己最近有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明明晚上睡了7-8个小时啊，早上醒来却跟没睡一样，浑身呢像裹了湿被子，抬胳膊要都费劲啊。听节目就说蛹虫草片是耐力类运动营养食品，那每天来一粒正适合自己，订购3瓶就能够再拿到3瓶，整整6瓶的量，够自己吃上半年。如果感觉好的话呢，他还打算带着老伴儿一起吃。不过呢，王叔叔有个顾虑，应该是在饭前吃还是在饭后吃啊？
1: 其实啊，这个王叔叔不是没睡好，是身体在睡觉的时候没有得到充足的恢复原料。简单的说呀，身体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修补自己，但是修补需要原料啊。那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呀？就是从您白天吃的饭、您补充的维生素 B 族等营养过来的。蛹虫草片里面既有这个蛹虫草粉，又配好了这个 B1、B2， 就是给身体准备好的一份日常营养包。就像每天早上您给那个花浇水，不浇也能活，但是浇了它就有精神。每天一片，饭前饭后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一遍，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500毫克，每天您就吃一片就够了。市场价格每瓶是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需要订购3瓶，我们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订购了3个月的量，拿到了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啊！记好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再来看看赵阿姨啊，她就说自己的孩子呢在外地上班，1天3顿饭，自己吃的是越来越简单，早上呢糊弄一口，中午呢一个菜一个馒头，晚上呢喝碗粥或者是一碗汤，不是自己节俭，是真的觉得做多了浪费，自己啊吃不动，到最后啊就是倒掉。今天呢偶然间呢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就是缺把火，没有精神头。主持人说到啊，这个蛹虫草片里除了虫草粉，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它们不直接管饱，但是呢就像灶堂里的引火柴，没有它们，您再多吃米饭馒头，那火也烧不旺，您身上就没劲儿。赵阿姨觉得自己呀也一定要定一组来试试，就是有个小问题，自己在吃降压药，能同时吃咱们这个蛹虫草片吗？
1: 那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建议大家老两口一起吃。我来给大家算笔账，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是500毫克，您每天就一片就够了，对吧？市场价格每瓶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啊，您只要订购3瓶，就能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订购3个月的量，拿到了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两个人吃也就每天3.2块。现在一个煎饼果子都6-7块了，是吧？您看是不是太值了？
0: 您一瓶，老伴儿一瓶，吃完早饭俩人用温水一送，1分钟都不用，夫妻俩一起补才能一起乐。
1: 关键是您要错过这个活动啊，就等于每天继续扛着那个累字过日子。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您看一下又快到了啊，最后提醒大家一遍，市场价格每瓶是99块钱，今天是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健康相伴。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代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2-3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布，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刀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高的，用可以，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匣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

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

那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膏这么好，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膏我不反对，不用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
能吃

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膏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

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聊。

0: 孝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膏，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胡老，哎，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

0: 老干雪山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1: 哦，
0: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1: 哎，你讲讲。
0: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1: 哦，
0: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1: 嗯，
0: 还没有眼泪水。
1: 嗯，
0: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0: 还有那个哈喇子。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1: 啊，
0: 又酸又麻还又疼。
1: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0: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1: 啊，
0: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1: 嗯，
0: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1: 嗯嗯嗯，
0: 就跑偏了，哎。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1: 啊、
0: 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1: 啊，
0: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哎，胡老。
1: 啊。
0: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1: 嗯。
0: 用上你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1: 啊，
0: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1: 嗯，
0: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1: 啊，
0: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1: 哦哦哦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1: 嗯嗯嗯，
0: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真的是太好了，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哎，就是吃了膏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
1: 嗯。
0: 哎，笑逐颜开的。
1: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
1: 啊，
0: 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嗯、啊，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
1: 没。
0: 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嗯、也没少吃，
1: 啊、
0: 嗯，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啊、
0: 嗯，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用了这个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
1: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周流开了，
0: 哎呀，
1: 好了，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哟，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0: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不到1年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意外说话了，
1: 因为您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嗯，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好，
0: 是的，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0: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2: 你好。
1: 师傅，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2: 那个，我
1: 谢谢
2: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2: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2: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子。
1: 对，
2: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2: 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2: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2: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2: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2: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2: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2: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2: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2: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2: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2: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
2: 双胍，三七糖胶囊，
1: 哦，
2: 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2: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2: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2: 我说话不周正。
1: 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2: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2: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

0: 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1: 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
3: 啊。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0: 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嗯、
0: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0: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0: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
0: 啊、
3: 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
0: 啊、
3: 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3: 嗯、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0: 嗯，
3: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您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3: 那个
0: 痛，
3: 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0: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那是，现在。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啊、
3: 哦，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

0: 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又决定啊，你购买咱们这个。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
1: 那么快？
0: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不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不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您看看，确有效是吧？您体会到了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那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有个凉风一吹呢，我就勾着成一个团了。
1: 嗯，
0: 买的菜啥的都要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二三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咋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错。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以后
1: 啊，
0: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哎，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红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是吗？对，他就定了大半年那个。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变得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到以前呢、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现在去了，喘气也匀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实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0: 自个儿觉着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的，
0: 对我是。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晨，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嗯、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嗯、
0: 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1: 哎,
0: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啊也得半拉来点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霍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没错，
0: 是吧？
1: 啊，
0: 哎，用你这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
0: 嗯、
1: 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
0: 嗯、
1: 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
0: 哦、对对对对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的好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好、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0: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今天哪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

0: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你催一催。

跑。

船，买一百他有何用？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跨马。到天津吃黄路。

情。

0: 饭了。
1: 我看书饭，乃

干官，

他们的。

0: 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见坏了宋王强。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

0: 飞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昨天听您讲啊，其实我内心还挺有感慨的。您看我现在虽然是还年轻啊，但是咱毕竟是常年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像这个肩颈腰背啊，哎呦，就有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也爱偷懒儿，越来越不爱走路。前两天我发现，哎呦，去趟超市买点东西，给我累的都不行了。我听您讲完之后才明白，虚损真是人人都要面对、人人都有的情况。
3: 当然了，人活着就难免有虚损。
1: 嗯，
3: 这是所有人呢都逃不开的，
1: 都要面对的。
3: 对，他不管你年纪大小，身体呢看起来多硬朗，虚损呢都会以不同的程度存在。
1: 是的。
3: 哎，就像你20-30岁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3: 其实就是虚损在悄悄地影响身体了，
1: 它已经来了啊。
3: 而且你要发现呢，就随着年龄在增长，虚损它会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3: 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啊爆发率也在跟着呀要往上走了。
1: 还真是这样啊，你看我有一个同事，他父母这两年就总说身上没劲儿，稍微累点就不舒服，现在看起来就是身体好像越来越虚损。其实虚损随着年龄增长真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啊。
3: 人从出生开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工作劳累，
1: 嗯，
3: 生个小病小痛，这些都会让身体呀、啊、消耗的越来越快。
1: 嗯嗯，
3: 你想啊，气血津津是维持身体运转的根本。
1: 对，
3: 就像机械得靠机油才能运转。
1: 是的，
3: 那气血津津流失散掉了，那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
1: 嗯，
3: 慢慢就亏空了，那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肯定就下来了。
1: 是的，
3: 虚损越严重，身体底子越差，疾病自然呢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还往往不容易好。
1: 嗯，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孙主任说到这儿，我感觉有一种情况哈、啊，能够迅速造成虚损，快速把人的这个气血津津给卸掉，就是做手术。就只要说开了这个大手术啊，这人可能一时半会儿他都缓不过来，甚至说以后会持续多少年身体都比较虚的那种状态。
3: 我们说了，为什么越大的手术会造成越严重的虚，越长久的虚，这个我们大家也要从两方面解释。
1: 嗯，两方面。
3: 第一个是什么？杨迪你想一想，如果需要大手术说明什么？
1: 嗯，
3: 说明你有很严重的
1: 问题呀、啊，有健康问题。
3: 对
1: 对，
3: 哎，你说你一个糜烂性胃炎，哎，一个浅表性胃炎，不可能做胃切除啊。
1: 是。
3: 哎，那你要是走到胃切除这步，那我说了，除了胃病变，就是巨大溃疡。
1: 对。
3: 要不然就是梗阻。
1: 它一定是很严重的。
3: 对，都是要命的病。
1: 嗯。
3: 所以说，这个病本身就已经对身体要造成极大的损伤了。
1: 嗯嗯。
3: 而手术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它 它是一种啊止损的方法。
1: 嗯，
3: 它要把这个病切掉，病越重，手术可能做的就越大。
1: 是的，
3: 但是呢，大手术本身也会伤害身体，伤害我们的元气。所以说呀，它把你命救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损伤在身体中就留下了。你做胃切除手术，哎，那可能说你胃有病变，你有巨大胃溃疡在剧烈的出血，医生啊把胃给你切下来，那休克纠正了，贫血在身体中流失了，对不对？
1: 对，
3: 病变哎切掉了，那可能放化疗你还要经受更大的损伤，
1: 嗯，
3: 那命保住了，但是胃没了，
1: 哎，
3: 对不对？
1: 是，
3: 哎，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做个胃切除手术，体重啊从130斤。掉到90斤，
1: 嗯，
3: 瘦了40斤，整个人呢像被抽走了精气神，走几步路就喘，拎个青袋子都觉得胳膊酸，免疫力也差，稍微也着凉就感冒，伤口恢复的慢，连说话也都懒，家里人呢着急坏了，
1: 嗯，
3: 想着术后伤了元气得赶紧补，
1: 对，
3: 哎，家里条件还挺好，海参燕窝天天炖着吃，还托人买了白蛋白，
1: 没少下功夫啊，
3: 每周啊都要去医院输一次，钱花了不少，可状态一点没好转。
1: 我们就特别好奇，想问问到底是因为什么？你看补了这么多，发现还是不行啊。
3: 根源呢，就是术后虚损加重了。
1: 嗯，
3: 手术伤了元气，背被切除一部分，气血津津随着创伤啊快速流失。
1: 嗯嗯，
3: 加上胃的消化功能没有了，吃进去营养啊根本留不住，
1: 都流失了。
3: 五脏六腑就像漏了个桶，
1: 嗯，
3: 补的再多呀也存不下，自然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恢复。
1: 嗯，
3: 去复查时医生也说他体质太虚，气血不足，再这么下去甚至容易并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1: 哇，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其实就像孙主任说的，本身他在做手术之前身体其实已经出现了虚损，再加上做这个大手术，相当于是双重打击了。
3: 对，
1: 所以这种虚损很难补。一般刚做完这种手术的，好像医院都会给输一些营养液啊。
3: 这个营养液正常情况下，只有不能吃饭的人才适合使用。
1: 嗯嗯。
3: 哎，我们重病补充营养啊，一个是什么？输液直接打到血管里。
1: 嗯。
3: 这个叫血管内营养。这种药物啊，第一个非常昂贵。一般的呀，如果打一天得几千块钱，
1: 哦，
3: 好的甚至要上万，但效果又很差。
1: 嗯，
3: 因为直接能进血的跟胃肠道吸收的，它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人吃的鸡蛋清，
1: 嗯，
3: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蛋白质。
1: 嗯，
3: 但是我们胃肠吸收的是什么？是氨基酸。
1: 哦，
3: 哎，消化道已经把它整合掉了。
1: 嗯，
3: 但是你直接打到血管里，我们就只能啊去打氨基酸，
1: 嗯，
3: 但是这种氨基酸它没有经过胃肠的筛选，跟我们实际需求的氨基酸配比
1: 不一样，
3: 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3: 第一种贵的静脉输入的，能不打尽量不打。
1: 嗯，
3: 那第二种呢，就是啊通过胃管直接打到肠子里的，这叫肠营养，
1: 肠吸收是吗？
3: 对，营养啊跟我们吃的东西相差是不大的。
1: 嗯，
3: 但是大家想打的是流质啊，
1: 哦，
3: 一个人如果天天喝粥能喝饱了吗？
1: 那不行啊，饿得快呀，
3: 哎，对不对？
1: 对，
3: 你天天喝汤能把营养补齐吗？
1: 不行，
3: 补齐不了。
1: 嗯嗯，
3: 所以说在香港啊打营养液，不管是肠道的还是静脉的，它的管理是非常严的。
1: 哎，
3: 更多的时候术后如何解决营养问题呢？
1: 嗯，
3: 术后的直接开始用药物螺旋藻，
1: 药物螺旋藻，
3: 对，
1: 嗯，
3: 用药物螺旋藻的药性收敛住身体内的气血津津，
1: 嗯，
3: 这才叫啊真正的补虚损，
1: 真正有作用啊，
3: 哎，把气血津津给收敛住了，不让它再消耗，
1: 对，
3: 这样的话呢，脏腑功能尤其是脾胃功能，
1: 嗯，
3: 哎，就会呀快速的恢复正常了。
1: 哎，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快速恢复很重要啊。
3: 对，
1: 昨天咱们就讲过，说螺旋藻是中药的补虚之王，它这个收敛的特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您形容说像个磁铁一样，把有利于自己的这个营养物质全都锁住。其实，在人体当中，它也是同样锁住了重要的气血津津。
3: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3: 所以用药物螺旋藻 用的呀，就是它两个性。
1: 嗯，
3: 一个是主要。

0: 看了，
1: 我看是。

0: 为他们收拾油。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啊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

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我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吃不上啊。

前来鏖战，你拆去

天，左等右盼。

过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兵，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冲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
1: 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清香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你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刚才呢你一边打招呼，我一边呢我的小眼睛就偷着瞄呢，这桌上放的就是这两天就是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那个养心汤吧。我看这个包装上面这个头像啊，一眼我看出来了，郭主任的那个头像。哎，
2: 你咋还认识呢？你想，哎呀，带包装的不是郭主任是谁？
0: 对，那上面头像看得清清楚楚的嘛，对吧？盒上面印着咱们郭主任的头像。我觉得啊，你看这个，给我感觉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种传承的一种重要的一种保障。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们用起这个养心汤，看到郭毅老师的这个头像，放心了。对吧，正版正画的啊，这个养心汤可是咱们郭主任家几代传下来的方子，对吧？经过咱们郭主任和赵宁老师的升级，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盒成品，对吧？赵宁老师，我发现啊，您这个人啊不光人脉广，而且啊认识的人这个里面啊身份都不同凡响啊。你看郭毅老师几代中医世家，尖子生只跟尖子生玩呗，学霸只跟学霸玩呗。
2: 哪有啊，你说这个咋整？小陈小嘴啊可会夸人了。那个我呀也倒没什么，就是您说那个郭主任那边，人家确实是郭主任，他是人家是正八经的扎根于临床，而且一心为患者的一个好大夫。而且吧，中医的这一块哈，能走到今天，靠的其实就是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你像那个像郭主任他们哈，他能到最后就是把人家家族里边的好东西，能够尤其是经典的方剂能够拿出来奉献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就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人家吧还不守旧，我就说郭毅这个人哈，你就之所以我俩关系处得比较好，他不守旧。就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一想说我自己的方子如果我拿出来，受益的可是全人类，不是说来天天得看着我给他治病才怎么样。他说我们家族现在不需要这个名声，几代人下来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所以当他把这个方子贡献出来，而我们平常在煎药煮药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弊端，所以他们首先能够接受现代化的这种工艺的手段的介入，所以他把结合现代人的这些体质，能够把这个整个的东西进行优化，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突破。那我们当代人要去用的话，他就会体会到就是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些妙用之处，同时也会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一些高深的地方。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用这些东西，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吧？但我觉得，哎呀，还是挺牛的。现在让你那么一夸哈，我觉得，哎呀，郭主任确实是挺伟大的一个人。
1: 嗯，
0: 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像我师父这样勤勤恳恳、扎根于本职工作的，哎呀，现在也确实有不少老一代的这个就是中医人，确实是很踏实的，什么都不求，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敬仰。
2: 确实，没有一辈辈中医人的坚守与创新，很多好的东西就难以传承下来。
1: 哎，那赵宁老师，那么这么好的养心汤啊，就是真的是咱们几代中医人的智慧的经验和结晶，对吧？
0: 对。
1: 那您还参与了这个升级的工作。那昨天呢，我一忍不住啦，我得说呀，对吧？昨天咱们答应听众朋友们，您去争取了，争取的。我看您今天这个小盒的拿过来了。八九不离十了吧，对吧？
0: 哎呦我天哪，你这聪明劲儿都使到这个上面来了。啊，其实我吧，我昨天忙完了之后哈，几乎我的手机就没有停过，就是从晚上我俩是7点多钟、
1: 嗯、
0: 我就开始一直到凌晨这段时间吧、嗯、那个郭毅给我他们厂家的那个电话，那个李总、
1: 嗯嗯、
0: 我俩就开始聊聊，我哎呀来回拉扯呀，反反复复的沟通，那给我说的口干舌燥的，我感觉说的都嗓子冒烟了。但是我们说的哈，几乎全是那个什么养心汤的价格啊、数量啊、品质啊，就这一类的。完了，我也跟李总讲的，养心汤呢也是出自于郭主任的这个老验方，所以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当然，他们的药材也都得是选用好的药材。我记得原来郭主任跟我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默契，也是一个强硬性的规定，就是不管是你节省什么，我们的那个药材也不能缩水，就一定要按照最初的这种标准去做。尤其是你有一些常年受到心脏问题困扰的一些老年同志，他们可能对养心汤的这个需求的呼吁声会用得高。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因为大家需求的多，然后你就随意是狮子大张口什么的哈。我昨天跟李总谈，他是也很认同，就是郭毅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些默契和共识，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实在的这个人。反正不管咋地吧哈，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嗯，咱们这个养心汤可能郭毅主任也告诉你了，他原来的售价是399块钱一盒，
1: 嗯，
0: 这399哈就都折腾下来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利润。
2: 李总说的是实情，养心汤十味道地的药材，再加上它的优良的工艺，成本呢确实是不低的。
0: 对，就是我也明白，所以我跟他讲，就是咱们所面临的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难处吧。因为我确实我身边的这些同志啊，不是做什么商业的人，他们都像我一样很普普通通的生活着，所以好多老人吧还保留着当初的那种省吃俭用的那种做法。你像我师父就是这样，我要陪他去买菜啊，整个早市要是不逛遍他都不带买的
1: 啊，他
0: 挨家问，
1: 挨家询，
0: 这就是那个年代这个老同志的共同的一个好的传统，就哪怕差5毛钱，他都能从村东头给我撵到村西头去买那土豆去，就是他真是这样的人。就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是这样。我跟那个李厂长我俩聊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想想你父母那个年纪是不是也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老同志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奢侈，30多块钱一碗面条说吃就吃。我说我不会，就我要是去的话，我30多块钱我可以买个那个4-5整面条，我回去能吃一个月去。我说我都不会30多块钱去吃一碗面条。我说我们老同志也是那样，有的老同志吧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可能1000出头，但是他们得的病并没有因为你说我工资低我就少一样，他该得什么病还是得什么病。尤其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朋友吧，吃药吃的更多，关键是他们是长期用药，他不是一个感冒我治利索了就完事儿了。我说他们都是慢性疾病，然后呢、嗯、这个钱他就得一直都花，每个月都得留出来我吃药看病打针的这些钱，所以他手头哈基本也没有什么存款，然后还得就是忍受着疾病的这些困惑。所以吧我是这么来想的，就是咱们要是能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说那大家肯定要念你的好啊，最起码你们厂子你李总的名字在大家的心里一提到说这厂子仁义，这老总仁义，我就说了好多这样的话。然后李总吧不管咋地他被我最后反正给说动了，

0: 就说明白了，然后人家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最终也算是松口了，就等于说原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然后在咱们的节目里，就今天啊节目的专属价，咱们直接给它降到了199块钱一盒。
1: 哦，那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一盒原来是399，然后咱们直接砍到了199。就是整整砍了200块钱下来，赵宁老师，那我觉得觉得这个力度是太厉害了啊！199块钱，你想想看，买的是啥？买的是郭主任的经方，买的是郭主任的道地的药材，符合咱们赵宁老师的您刚才讲的叫做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又升级了特殊的剂型。这个养心汤，我觉得物超所值，整个就是捡到宝了
0: 啊！也算是吧，
1: 嗯，
0: 所以人家厂家呢能给我们199块钱一盒这个养心汤的这个价值，也确确实实，从人家的角度上来看吧，的确也挺给力的了。但是因为当初嘛，我跟郭毅，我俩就是跟那个李总嘛，也有过几面之缘，因为我们是在他厂子里的进行方子升级嘛，我多少好像看到他了几回。
1: 嗯，
0: 不管咋地哈，咱也都算是，就是人见面就有几分情在嘛哈，多多少少也能够讲得上。后来我再想跟他往下讲一点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我就根本讲不下来了，就是那可能也真是到头了，就是讲到底儿了，人家李厂长你就说啥，他说我真做不了了，就怎么地都是这句话。我一看讲不了了，那就算了吧，完我回头就给那个郭毅，我俩就打电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厂那边也挺为难的，但是我说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我说郭毅你天天跟那些大爷大妈在一起，我说你看看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你是最清楚的，基本上穿个衣服穿个鞋什么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孩子身上剩下来的，孩子不穿的我舍不得扔，哎，我改不改吧我自己穿，都是这样子的，我说他们还是生活的比较朴素一些的。
1: 嗯，
0: 后来我

0: 突然之间给我发了一个语音，我这手机在这儿，那个哎对，小陈你递给我，
1: 来来来，
0: 我让大伙儿听听啊，
1: 好，
0: 你听听他怎么跟我说的，
1: 你拿着拿着，
0: 这个就这个最长的这段话，就他，
1: 好，来点一下，
2: 哎，赵宁老师，这个这几天呢实在是太忙了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现场去，我还是感觉到特别遗憾的啊。之前呢也是总听说赵宁老师呢一直在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在考虑啊，做什么事儿啊都是从咱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啊，想的呢是怎么能够让这一体多病的咱们的老年朋友呢都能受益。那我这次呢也算是真正的见证了这一点啊，我真的特别佩服你。那么我今天呢一是感谢赵宁老师啊，对我这个传了几代人的这个养心汤这个方子的升级做出了很多的帮助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也是被赵宁老师真心实意为咱们大家做事的这种精神我感动啊。我呢也就此就想着啊，我也要为咱们大家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啊。所以说呢我这块呢我自己就做了个决定啊，将咱们养心汤每盒现有的价钱当中我个人补贴100块钱，就是呢养心汤咱们99块钱一盒就给到咱们大家。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包括赵宁老师也知道我能力有限，所以说呢必须得有个数量的限制，咱不能无限期的这个数量走是吧啊，只有2000盒，所以说也希望咱们这2000盒能够帮助到啊受心脏问题困扰的咱们老年朋友。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哎，赵林老师
0: 啊，
1: 就我没听错，就我听的意思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说这个养心汤现在从199又可以补贴100块钱，也就是说99一盒就能给大家，这是又便宜了100块钱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他就这个意思。他那个你刚才也听到了，就这个钱我这个真没有想到啊。我跟郭毅我俩聊完了之后，我上他那诉苦去了嘛。我的本意吧没想让他这么做，我是想让他给李厂长吧打个电话，然后你是软磨硬泡是咋的呢，再给咱们降下来点儿。但我没想到郭主任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我办了。就是他直接把养心汤给降到99块钱一盒给大家。但是哈，我听完了，我昨天给我师傅也放了，我师傅也搁旁边听着呢。我师傅也这么讲，说呀，人家郭毅呀也不容易，人家李厂长吧也不容易。如果这个99这块的价格的话，搁咱们老人身上吧也能够承受得了。那咱们就这一次给大家就按99块钱去做。所以你看呗，我今天我就说把这个样品拿过来了之后哈，就希望小陈呢讲实情就行，给他一点点的把人家这个厂子，包括养心汤的这个情况，包括活动价格的这个情况，跟大家都说清楚。
4: 嗯，
0: 因为他这一回哈也就2000盒，刚才那个谁郭毅不也讲了吗，他说没有那么多，就2000盒。那咱们就这样，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用上这个养心汤吧，你这么的小陈儿，咱们这回有个规定，来个带规定的，就规定每个人限定10盒吧，别一个人别囤太多。
1: 那就是说2000盒，
0: 而且就这一天的时间，咱们按99块钱的价格给，行不？
1: 也就是说2000盒，咱们每个人限定10盒，可以按照99块钱的价格，那也就是说只有200个名额，对吧？我理解对吧？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咱们也就只有今天是按照99块钱来订购的，对不？
0: 对对。
1: 好，那我理解清楚了。其实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激动的，因为399块钱一盒的价格，一开始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讲，确确实实有点吃力。但是回念一想，你想这是啥？这是咱们郭毅老师的祖传的方子。再想啥？里面有10味的这样子的配合的非常精妙的组方。那么，我觉得这399吧，咬咬牙也行。然后您今天讲199。

0: 九，就是咱第一轮沟通的时候199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可以接受了，因为心脏这事儿真不是小事儿，对吧？他不是说我手破了，或者是我头发掉了，这不是
1: 心脏你做一个造影还5000多块钱，
0: 对呀、啊，搞一支架进去，有的时候人这不是一个支架，一放三个，要10000多块钱一个，4-5万没了，对吧？那你说这个199，我觉得能行，能但是呢，刚才你看郭毅老师又给我们又降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打着灯笼去找。除了郭毅老师和咱们赵宁老师这面子有这能力之外，其他的真没有。因为一个是方子的拥有者，一个是升级的建议者，对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在咱们治疗这个解决心脏问题的时候，一个要通气血，第二个要排淤堵，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样子吧，我说多了，我把这个政策跟大家报一遍，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1: 很激动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价格相当好了。
0: 是的，来，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感动了啊！从昨天到今天，咱们见证了赵宁老师为大家挑灯夜战啊，软磨硬泡，最后郭主任被咱们赵宁老师的真诚和付出的诚意打动了，主动出面，刚才是自掏腰包啊，给咱们的每盒养心汤降到了99块钱的价格。那么一切都是我们多亏赵宁老师和咱们这个郭老师，咱们一定要感谢他们。那么好消息呢，就是带有咱们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现在99一盒，数量呢只有2000盒，每人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咱们先到先得。订购电话呢我再报一遍，4007-999-679 4007-999-679，咱们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就是我们好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哈，其实心脏不好的比比皆是，有的呢是已经都确诊的了，有的可能自己心里边有怀疑，但是吧还没有最终的确定。那么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其实大家可以那个看看自己平常有没有这些症状，比如说你胸闷、心慌，还有那个气短，尤其是那个走几步路啊就觉得喘。晚上躺不下，然后一躺下呢就觉得憋得慌，就胸口这块像压一块石头似的，后背还发紧。如果你有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心脏不好的这个患者人群当中就要加上您的这个位置了，这对心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中医去调整的时候会有两个渠道所示，像我跟郭毅老师我俩共同认可的一件事儿吧，一个就是心气不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脉淤堵。什么是心气不足呢？就是心脏的动力不够了，然后咱们的心脏呢，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心气呢就是它的电，你电要是不足了，你水泵肯定就没有劲儿了，你血就打不出去，然后这个人整个的感觉就是没有气儿，没有精神头，然后说话也不爱说，然后气也短，这就是心气不足。那么心脉淤堵是什么？就是心脏供血的血管里要是有垃圾了，有血块了，路堵住了，血不就过不去了吗？你心脏就会缺血，一缺血人会心慌，就会疼痛。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就是一个是没有劲儿，一个是不通， 那你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光通不补的话，你身体就越通越虚，气儿就跟不上趟。你光补不通呢，那么你越补就越堵，你容易胀着自己的心烦。

0: 难受，所以你补心气儿和通淤堵得两个同时进行，才算是从根本上的调理。
1: 对呀、啊，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这段，我是用小笔在旁边记了一下。
0: 那啊啊，
1: 是心脏有问题，咱们就是总结下来，根本在于心气不足和心脉淤堵，对吧？咱们这个养心汤是给大家在这两个方面起到了一个解决的作用。原价咱们399，真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调心脏这玩意儿啊，就是399价格真值得，对吧？但是在本档节目，
0: 那99不更值得？
1: 怎么就99就闭眼入了，就不用考虑了，对吧？
0: 就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
1: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0: 但凡涉及到心脏的有效治疗手段，99块钱
1: 哎呦，算个啥呀，对吧？
0: 是吗？
1: 你说说看，你非得等到那个心脏不舒服，就1分钟2分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我想把那99块钱的东西都得用上，来不及了，999都来不及，叫一趟救护车几百块，对吧？
0: 哎，
1: 对，哎呀，真是，还有，
0: 哎呀，看小陈儿这个意识是真的提高，真的是重视起来了。
1: 对呀、啊，还有咱们这个，你看这个盒上带有郭主任的头像，咱们说买东西啊，要买个真实的，买一个正版的，对不对？就是说明一个啥，我为他背书了，这个东西的质量是拿我的名誉做担保的。对不
0: 对？
1: 那么这个东西您只要用了，我会在它的，不管我们先不说作用效果吧，至少是在它的品质上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然人家不会拿自己几十年的这个名誉啊，或者是我们再往上说一点，几上百年的这个
0: 老郭家家族
1: 家族名誉来担这事儿吧，来担这99块钱的事儿吧，对吧？所以你看，还有一个咱们别忘了，这是赵宁老师在他的这个建议下，把这个叫什么叫补心气儿通淤堵的理念放在了这个养心汤里面。99块钱，你看，一个是咱们信任的赵宁老师，一个是在行业里面都认可的大专家给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汤，99块钱，今天真的是闭眼入啊！但是我要提醒一句，2000盒的库存，每人限定10盒，这么算下来就200个名额，200个名额一到，我帮不了忙，因为我小陈没这能力。我估计咱们郭老师，就即便能帮忙，这价格肯定不是99了，对吧？所以呢，先到先得，订完即止。咱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电话啊，4007-999-679，4007-999-679，还是那句话，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2: 最主要，宁宁他们呢还对这个方子啊进行了升级，这就避免了大家伙的到处去买药材，大家呢也都不是专业学中医中药的，分辨起来呢也不知道哪个是到底药材。如果药材不地道，大家回去熬成汤，药的效果肯定呢也会要打折的，而且熬汤药呢也很麻烦。
0: 对呀，我们把养心汤就做成袋装的这种成品呢、啊、所以你拿到的时候吧，它里边是那种小颗粒，那种小颗粒都是经过特殊工艺提取的，就是把那个药材的有效成分都进行高度的浓缩，所以它这个药效是可以大大提升的。我跟大家讲啊，你别看它是一个颗粒，
1: 嗯，
0: 但是它却非常容易吸收，这就是我讲的那种，就是你放到嘴里头人家自己就会吸收的，你不用水，直接口服就行，就到嘴里瞬间就化、哦、就是直接它就开始发挥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了。所以我说现代科技之下哈，我们给大家把那个就是养心汤做成这种颗粒形式的这种哈服用的这种方式是不多见的。因为你看啊，这种高度浓缩的东西，你打开就这一小袋儿，你看没？那个小陈儿，就这一小袋儿，它就相当于什么啊？你自己采取煎煮的方式，你得熬这6大碗的汤药。
1: 哎。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你吃这一小袋就等于我喝六碗，你说人要是一天喝三次汤药，一天十八碗这个药，你还用喝别的吗？你啥都吃不了了，
3: 我都能喝吐出来，
2: 对吧？
3: 嗯，
2: 哎，但是现在的这种科技就把这六大碗的药效都浓缩到这个小小的养心袋里边去了，所以你这吃着这个袋的这个颗粒，然后你吸收的却是六大碗的这个药，所以它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3: 是的，就这么小小一袋的养心汤相当于您喝六大碗汤药，且不说能不能喝下去，这胃也受不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的新款的这个养心汤是补心气通淤堵，两手抓两手都会硬啊，从根本上解决心脏的问题。大家还等什么呢？带有郭主任的头像给您做背书，符合赵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现在本档节目只需要99块钱一盒，每个人呢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补气通淤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啊！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为您已经开通了，提醒大家这次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有郭毅老师头像的，那么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中药材，先进工艺，特殊剂型啊，咱们仅有2000盒，每人呢限购10盒，大家抓紧时间抢定了，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喂喂，
2: 你好，
5: 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你好。
5: 哎呀妈呀，我可总算打通了。哎呀，我从节目开始 啊就盯着这个电话呀。哎呀，打了不下几十遍呢。终于给我挤进来了，我要报名。赶紧给我来10盒。
2: 这给你急的，报名养心汤是不是？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啊。对呀，养心汤，这不前两天你们讲的那个养心的方子哈，那10味药我都记

0: 下来呢，我还准备让我儿子去药店给我买呢。
1: 哎呀，
0: 结果您今天就把这个成品养心丹给带来了。哎呀，我这一下子都坐不住了。您说这一袋吧，你说就能顶六碗汤药。你说要是我自己煮的话，哪有这个劲儿啊？而且吧，还啊，
1: 是
0: 而且还是郭主任的头像都印在上面呢，那还能有假呀？再说呢，再说你说，我听说只有2000盒，这给我急的呀，就怕报不上啊。
1: 是吧，我跟你讲啊，真假的问题你不用考虑，但凡是从我们那个节目里头出去的，无论是什么东西的团购啊，就是品质这一块我们就替你把关了，你不用想真假的事儿，你只要看看自己对不对症就完事儿了啊。所以您这回把电话打进来的话，而且您还是头一个，我肯定能给你安排明班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行，那有我的就行，主要就是我吧，这心脏病这不都10多年了吗，你说走几步啊嘛，喘的就不行啊，晚上睡觉那枕头啊都得垫得老高了，这不去年冬天呢、差点都没过去呀。这不我儿子啊，我儿子一直就说要带我去北京看看，我说不去、那大夫都说了养就行了，你说花那1000块钱干啥呀、哎呀，这我刚才听你一讲那99块钱喝，这比我那西药都便宜啊，
1: 是吧、
0: 赵宁老师，
1: 你走一趟北京的车票都不止99，
0: 是
1: 不是啊？
0: 是啊，所以呢，赵宁老师，你给我来10盒，
1: 来10盒，没问题的。就是我跟你讲啊，你的症状首先就符合郭毅老师所明确指出的，就是心脏疾患的这些症状里边。那么你只要能对上症状，你用它这个效果很稳定。我就不提人家郭毅老师他用过多少啊，就这个方子原方，我都给多少我的听众用过。他们但凡是用过的这个效果都非常的稳定，而且人家现在还是高科技手段合成的颗粒状的，你都不用自己去熬药，所以他这个相当好了。
0: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赵宁老师，那我这就算成功了、是不
1: 对对对对，
0: 那谢谢赵宁老师、再见
1: 没事，好嘞，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阿姨，恭喜她报名成功第一位啊，就像这位阿姨说的，一袋顶六碗汤药，认准郭毅老师的头像啊，这两点太重要了。那么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啊，咱们这个养心汤呢是郭毅主任家几代人的祖传验方，那么经过赵宁老师的亲自参与升级，做成了现在特殊的剂型的成品。那么咱们今天这一小袋经过了特殊工艺，高浓度的提取浓缩，那么吃一袋就相当于你以前喝了6碗汤药了，那么吸收率高，效果呢也会自然会更好。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我们的活动价格是99块钱，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赵宁老师啊，我这毛病重啊，你就让我订20盒养心汤呗，那10盒我怕不够用啊。
1: 20盒，一个人订10盒，你那么的，您先这样子，我先解决你的问题，您先说一说您现在是什么样的症状，我看看你能不能用。对不，你能用完咱们后续再接着往下谈呢，对不？
3: 哎呀，赵明老师哈，你说我哈这毛病啊，说来话长，我从42岁哈就有开始有高血压，过了50之后哈就过了50之后吧哈，你说我心脏也不好了，那不是吃药吧就是住院呢。去年的时候吧，哎呀，就走道哈都费劲呢、一走道啊左边的胸脯就疼啊，就跟那针扎的似的。哎呀，到医院呢，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1: 哎呀，那你这问题还挺重的呀。那您这个做完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有缓解没啊？
3: 哎呀，就是那个支架放完了吧，哈，哎呀，是能好了一些，但是它也没好利索啊。你说现在哈，
1: 没好利索，
3: 没好利索。你说现在哈，就我这个病吧，它就跟着那天气走，那天晴了哈，哎，我这心呢就能敞亮点，得劲点
1: 啊。
3: 要是阴天下雨啥的哈，哎呀，我这心啊就受不了吧，堵的我都上不来气儿啊，那说话都费劲，
1: 对吧？压气，你这是气虚和血瘀的一种症状的表现，
3: 知道
1: 不？你这个就是很明显呐，就是瘀住了。那你这种瘀的这个现象的存在，那就不是2个支架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它只是解决了最大的血管的问题，你要小的血管你根本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啊。通过现代的手段去这个把这个危险排除了，下了

0: 支架之后，那么你后续的就要中医的手段去调和呀。
1: 嗯 嗯，
0: 对不？你调好了，它才以后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我就想用你们这个养心汤，把我这心脏哈好好维护维护。你说是不是行哈，赵宁老师？
0: 啊，可以呀，你用养心汤是非常正确的。人那里头有黄芪、有灵芝、有党参，这些东西都是补心气儿的呀。然后山楂、桃仁和蟹白，还有肉桂，肉桂温阳的，所以桃仁和山楂都是活血通路的呀，它是很管用的呀。它这十味药材放到一起，没有一个浪费的，都是恰到好处的应用，所以没问题的，你用吧。我估计啊，你要用个一周左右，就十天左右的时间，你那个憋闷的感觉就会减轻，尤其什么一变天就受不了的这种情况会大大的减少。
1: 啊
0: 啊，我支持你用，这个没问题。
1: 哎呀，你这么一说哈，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那你说我那十盒，那我肯定是不够啊。那我这都放两个支架呢，赵军老师，你能不能就给我订两份呢？你说我这摆了一会也不容易呀。
0: 那你订两份，你得有两个名额。你有俩名额行。
1: 啊，我用我家老头子的名额，再报多报一份行不哈，张明老师？
0: 那你要你用你老头的名额可以，两个名额可以定。
1: 那
0: 可以定，那你就上导播那报名吧。
1: 那好的，谢谢你，张明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中药材，那么选择先进工艺，特殊剂型，一方两不走，同时可以呢补心气通淤堵。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2000盒的库存抢完即止，只有200个名额，名额一到，那么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那么补气血通淤堵的养心汤，那么护您心脏稳当当，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
3: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十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要在郭主任头像那个养心汤，你给我寄上呗。
0: 可以啊，这回的养心汤都是那个郭毅主任的。
5: 那太好了。

0: 我能哎，我能报名啊，就放心了。我刚才吧，听见郭主任自己一盒补贴100，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呢。哎，你们真是大好人。现在吧，像您和郭主任这样的那为老百姓着想的也好人呢，真的是不多了。哎，你们吧，这个哎，养心堂，又是郭主任家几代人祖传的房子，又是张老师您亲自参与升级的。只要我们99元一盒，哎，这简直就是白送的。
1: 啊，反正价钱没问题。
0: 也是啊，这样子，哎，我不光嘛给自己买，我还给我们亲家带一组，他吧，
1: 给他也带
0: 嘛。啊，对呀，他吧心脏比我还厉害，走两步道，哎，就喘的跟拉风箱似的。
1: 哦呦呵，那样呢，走几步就喘，那不心气不足吗？
0: 对，
1: 是不是啊？那他那个用养心汤也是可以的。因为你养心汤呢，本身就是两步的那个治疗方案，一个就是补心气儿，一个就是通淤堵，那对他肯定是适合的呀。你让他那个拿到养心汤的时候啊，你可以的话头一周，就是头一个礼拜，你给他早中晚各吃一袋儿，那一袋儿那个颗粒啊，你不用干别的，你直接放嘴里也行，你给他拿水给他化开也行。它化开了以后里边也没有残渣，就没有什么渣子什么的，完全都能够融化，所以它喝完了以后效果也更稳定。一周的时间按3次去吃，然后剩余的时间按2次吃就行。
0: 好
1: 啊，
0: 哎，
1: 我觉得没啥事儿。
0: 我吧原来吧自己吧在家也煮过中药，一熬嘛就大半天，满屋都有药味儿，哎，费时还费力的那吧。最后吧，熬完那碗药汤嘛，又酸又苦的，这个熬直接到嘴里就化了，咱老吃的呢，
1: 是吧？对，现在这就是高科技的这种那什么了，中药的高科技剂型了，就是到嘴里就化，你直接往里一倒就完事儿。挺好。你准备要多少啊？刚才我忘记了。
0: 那张老师，我吧和我亲家两个人的，一共20盒。
1: 那可以。可以可以的，那你一会儿我给你转到导播那里头去，您把信息分别给他留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去找导播登记了，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哎，好嘞，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您说的也很实在啊，这是郭主任家几代的祖传的方子，还是咱们赵宁老师亲自参与升级的，只要99块钱一盒。大家听好了啊，就是说咱们呢让老百姓用上真正的好方子，还得能用得起的，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初心，也是赵宁老师和郭主任的共同的愿望。那么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管齐下，从根上调理心脏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收音机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目前的库存所剩不多，错过这次机会呢就不会再有了。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热线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赵宁老师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赵宁老师啊，我妈说她想要那个养心汤，你能给报个名不？
1: 养心汤一个人就能订10盒，你在我这报也可以。
3: 啊，对，我就要那个养心汤，你帮我订10盒吧。我妈特别惦记这个养心汤，她说
1: 啊，
3: 这个是郭医生家祖传的，她想马上就要用上。
1: 马上用那也得有时间的，她得怎么的也得是，明天后天吧，得这个时候。你母亲是什么问题？
3: 我妈妈就是这几年心脏不好，经常说那个心慌，然后心里也没有底。年年只要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啊，就变得严重。前几天我跟你说，我妈差点都回不去家呢。
1: 啊？怎么的？没回去家是怎么的呀？
3: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妈那个前几天嘛，不是出去买东西去了。她当时就觉得这个心里反正就不舒服嘛，是不是？然后她当时就想着，哎呀，反正我忍一下，一会儿回到家就行了。没想到我跟你说，走到那个单元门的时候，那个腿就抬不起来了，然后浑身就冒那个冷汗啊。然后我家就住在2楼，他都爬不上去，说什么都上不去了。幸亏我家那个邻居看到了，然后他就在1楼使劲喊我爸，让我爸下来背我妈回去呢。
1: 让你爸下来背回去啊？
3: 对。
1: 我的天哪！那我现在感觉他这个问题是真的需要尽快要重视起来的。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为

0: 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不光是就是养心汤问题参不参加这个问题，你还得带他到医院再去确诊一下，就这个东西到底到什么地步了。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介入治疗方法的话，也得要遵从大夫的意愿，
2: 要
1: 不也得听大夫的。你这个可不是小事儿了，说我简单喝两副中药我就能改变了，就他的问题要重。你这边不耽误养心汤的治疗，然后你也得去做一个诊断，如果没到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没有那么大的风险，那当然好，回来你治病也踏实。如果要是风险巨大的话，你比如说有血管堵90%的，有出现这个症状的，你不知道，那如果下回犯病多严重啊，后果难以想象啊，对不对？养心汤你该用你用，然后额外的到医院你得给你母亲去做个检查。
2: 好好好，哎呀，我跟你说，老师，我那天听完我妈说完之后啊，我跟她说，我就这个一个晚上我都睡不好觉。然后我妈今年67岁啊，平时你说看她那个体质还挺格还挺好的，就是经常说那个心慌没有底。我们当时也没当回事，就是觉得就是年纪大了，也就是这个现象也是正常的。哎，他说完之后给我吓坏了。赵宁老师，这个养心汤一定要帮我妈那个订上啊。然后呢，我回头我再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她要是能吃上了，我这心里有着落了。
1: 是吧？那你可以一定抽空带你母亲去检查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小事儿，好吧？
2: 好的。
1: 回头您把您那个家里边的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地址、电话什么的哈，你都留给导播，让他帮您做记录就行。给你母亲用的时候，头一周一日三次吃。
2: 嗯，好。
1: 剩下就按照说明吃就行啊。
2: 好的，辛苦老师了啊。
1: 哎，没事儿，好嘞，再见。
3: 哎，
2: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能感受到啊，这位朋友的儿女的一片孝心，也恭喜呢，你为母亲呢成功订后了10盒养心汤。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99一盒的养心汤，今天的活动价是99块钱一盒，仅有2000盒的库存。那么每人呢限购10盒，只有200个名额，补气通瘀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好，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我想吧，就是我这个养生汤吧，我想和我老伴儿都定一下。定一下呢，就是这个电话吧一直也打不进来。哎呀给我急的够呛，我就心合计就是能不能你们疏通一下子，把我们这个老两口这个名给这个名额给报上去。
1: 你是说你们老两口一直都在打电话分别打的是不是？但他打不进来，你打进来了。
4: 我打进来还是挺幸运的。
1: 挺幸运。那你那啥呗，你如果都符合症状的话，就是适合用养心汤的话，那我就让导播给你分别登记一下，不就完事儿了吗？
4: 哎呀，那就太好了，那就谢谢赵老师。我们俩吧，
1: 没事。
4: 一天的毛病吧也不少，就说是走点路吧，上喘，胸也
1: 喘
4: 得慌啊，那个心脏里。多走一点道吧，这个心脏就是嘣嘣的直么跳，所以说
1: 心虚呗，
4: 所以说就对这个问题吧，俺老两口子挺困扰的，是不是没有办法？完了就是给您赵宁老师打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
1: 你这个哈，这么的老同志，你本身这个情况，比如说你走两步。就觉得心慌得了不得，然后就喘气儿呢，就觉得跟不上趟，或者说是你平躺的时候，觉得呀身上好像压一块石头似的，我总得起来咳嗽两声，或者我总得换个姿势，我才能稳当躺着。你这种都是非常典型的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你知道不？心气不足，血脉瘀阻，就容易产生你方才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可能更严重的，他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我眼前都会冒金星，我总得找个地方我靠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才能行的。这都是有心气不足影响到心血虚的一种表现了。你这种都是可以来用的。您方才说的这个是您的症状，还是您爱人身上出现的？
4: 我现在也有这种症状，因为啥？

0: 那就是这老两口这岁数都大了，可能都有这方面这个这个困扰，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吧，就是走点路了，快走一点了，就是心脏就想要蹦出来似的，所以说
1: 你们两个都有这种症状，是不是？
0: 是。
1: 那都是心脏的问题呗。你这么的，老同志哈，养心汤呢，我让那个工作人员给你老两口都记录上，都帮您订上。但是我们一个人最多就是十盒，我可以给你安排20盒，就两个人的份额，然后让那个导播给您记上就行。然后您回去之后啊，因为你们老两口都同时存在着就是有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症状的出现，我建议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综合性的检查一下，一起去治，能够更好点，你知道不？因为你们的症状非常明显。你也可以这样子，养心汤你大概吃个一周左右，如果它渐强，那就你去不去就无所谓了，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调理的一个结果。如果你要觉得一周左右的时间并没有改变你现在的事儿的话，你再到医院去看看什么血脂，看看血压，看看血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影响，如果有，按照医生的指导去用药就行，好不？养心汤我先给你定，你那两份你也不用着急，您跟你爱人也讲说你现在就不用打了，你不着急了，你说赵宁老师给我安排完了就可以了啊。
0: 那你说老师，我能不能就是俺们老两口子，你能不能再给我是那个多订几盒呢？要不咱们这路途也挺远的，完是吗？
1: 就是一个人最多就10盒。你们两个人的名额我就给你订20盒，就是就最多的了，而且我们现在剩下的也没有那些了，我也得紧着别人也得安排点啊，您说是不？
0: 是这种情况哈。那行，完了我上导播那我去报个名字。
1: 对，您电话不用挂，电话不用挂，直接给您切出去，你跟他通话就行啊。
0: 就是现在呗。
1: 好嘞，那就这样，
0: 好
1: 嘞，再见。
0: 好嘞，谢谢赵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也恭喜您呢和你的老伴儿报名成功。来听听啊，这就是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两口子的例子，你也有毛病，我也有毛病，相互惦记着，相互照应着，太好了，这就是人间的真情。那么阿姨也说的太对了，不管有什么病啊，首先得有劲儿、有气儿，对吧？才能去恢复。那么咱们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这个养心汤，十味道地的这个材料，那么选择的是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步走，同时呢补心气、调淤堵，那么的养心汤399块钱一盒的原价，今天呢是99块钱一盒就能到手，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活动一旦结束立刻恢复到原价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义。

烟香

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公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关，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是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境，发起了这个
1: 自卑专绳运动。
0: 对对，自卑专绳运动。这个啥叫自卑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当中生命，这就叫自卑。
0: 对，这就叫自卑啊。专绳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绳。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怎么样，你们谁哪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卑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3: 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卑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这就叫自卑啊！石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

0: 可不是吃素。
1: 哎，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痛快点。
0: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武警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0: 你打死他
1: 你就可以转省了。
3: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0: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0: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0: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哦，
1: 是条没脊梁的疯狗。

是过，就

0: 胡连长，把人放下来。
1: 是，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

0: 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1: 是啊，
2: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0: 乡亲们，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3: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1: 你敢放我？
0: 是啊。
1: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1: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1: 问吧。
0: 外边冷啊。
1: 那
0: 庙里请。请。

0: 你进的使馆看看有人无人，若是有人千万不要说姑娘我来了。
1: 要是无有别人在内呢，
0: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什么？
0: 回去吧？
1: 半夜三更小姐已经来到了，连句话都不说就回去了吗？小姐既然来到了，这白天还扫了，趁后书院门也没有上，你快快随我进来吧。

0: 还不见宝来，莫非又与我撒谎了吗？再与我撒谎，就把我害苦了。小姐，你听如何？哎，你听如何呀？张先生口口声啊，他把你就想死。张先生，开门来
1: 啊！
0: 门外你是红娘姐吗？
1: 哎，是我是我，
0: 开门去了。你来了。
1: 嗯，我来了。
0: 哎，小姐呢？
1: 小姐？
0: 是啊。哎，
1: 小姐说了。
0: 小姐说什么？
1: 今夜晚上不能来了，让我来告诉你。
0: 不能来了。
1: 别吵别吵，来了来了来了。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哦，多谢红娘姐。
1: 不要谢了，这没有什么。
0: 小姐，你稍等我一会儿，我去关了十院门，回来咱们一同进房。

0: 谢红娘姐在此门外受人一夜风霜之苦。
1: 哎呀呀，张先生，风霜之苦是小，夫人小侄事情就大了。小姐，天色快亮了，咱赶快走吧。
0: 小姐保重了。

0: 这叫啥事儿啊？前者诰命夫人严雪娇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氏押解进京复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复还庄。是、
1: 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0: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怕他？
1: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0: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哎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班头。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舒腾老板头，
0: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0: 你的家当？
2: 家当？
1: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0: 太爷，
1: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

0: 七七七八。
1: 送账。
2: 夫人，请。
3: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2: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3: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2: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夏。
4: 参见总管老爷。
2: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2: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2: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总管眼下。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2: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2: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2: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诰命夫人。

0: 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阎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2: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燕雀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中，咱们一块等。
2: 好。嗯，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0: 你
2: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你就软了，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哎，啊。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身。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以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被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2: 哎呦，我这
3: 太爷，
2: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着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0: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1: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0: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1: 给你买红薯喽！
0: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嗯。
2: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列为科技猎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0: 完了，凉了，收兵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哟。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哇！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儿，就三分儿。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涉及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嗯嗯嗯。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裹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
0: 啊！

0: 参城，
1: 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0: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1: 你怎样进宫？
0: 我就
1: 怎样上本？
0: 我就
1: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0: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

0: 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未见爷发的见状了。
3: 爷发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嫌弃。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发，千心无道，颇得一些嫌弃。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千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阿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阿殿。
5: 哎呦。

县保里官，赶紧紧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永固阎罗殿、霍玉府、穿平马、金口玉言，更有那严嵩鬼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呦呦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为民伸冤，我要我。

0: 上称，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来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钱宝镇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览。
0: 哼，
1: 万岁请看。

0: 姓袁，小李，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2: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落道，我家庭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0: 老相国，我家境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公，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0: 王知县，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儿下雪了。
1: 哎，
0: 你家哥哥秦汉咋没回来呀？
1: 俺不知道。奶奶，俺娘的病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刚吃完药睡了。为给恁哥俩干做新棉袄啊，累病了。来，试试。
1: 娘做了衣服，不试就中。奶奶，我看看俺娘去。
2: 奶奶。
0: 汉儿回来了
2: 啊！他呢？
0: 你是说恁娘？
2: 就算是吧。他呢？
0: 为给恁哥俩干做新衣服啊，累病了。
3: 可会装！
0: 你
2: 咋？你想打我？人常说芝麻一夜黄觉觉，有哄娘就有哄爹，难道还有哄奶奶？
0: 我不懂事的孙孙呐、啊！
2: 奶奶，我不懂事。我虽然小，可常听大人们说，有了后娘就得提防。后娘都会装，俺弟耍刀枪。对前窝孩子那是没经肚子疼，隔着前后硬，根本不会争。
0: 你那些歪理都是跟谁学了？你，哎，
2: 奶奶，你别生气。这一个多月来，他对我还真的可以。自从我的脚崴住，他给我洗脚按摩贴膏药，可能是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吧，
1: 我再看看，应该不会太久。

0: 碎玉啊，害死人，劝你啊好好想想吧。来试试。
1: 老夫人，门口有人找你。
0: 知道了啊。哎，我还听大人们讲过，嫁入后娘做两件棉袄，亲孩后孩肯定不一样。亲孩的呀都用后娘花，这不亲的孩啊只用破轮花。哼，我得看看后娘婆，别装，你楼下的时刻啊到了。
2: 啊，一样啊。
3: 孩儿你回来了。
2: 孩儿
3: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想看看娘

谢谢谢谢。

0: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1: 娘，你
2: 贤儿，娘。

0: 外读书，今天就要回来了。媳妇在家张罗了做饭，让我出来买只鸡。
1: 耶耶，真是有钱人家，一买就是两只。
0: 俺不知道啊，俺那个媳妇啊，光知道照顾俺，照顾两个孙子，舍不得对自个好。干脆呀，我多买一只，他不吃也得吃。
1: 看看大娘多疼

0: 奶奶，奶奶在上孙春仙给奶奶问安了。
1: 嗯，好好好。
0: 这儿给婶子大娘施礼了。
2: 你看看人家春仙吧，啊，仪表人才，知书命理，将来呀，非考上状元不可。
3: 就是。
2: 你的二孙孙这么好，那奶奶的大孙孙金汉怎么样啊？
4: 你说的是金汉呐？也厉害。虽说不在一个地儿读书，可也好几个月不回家，用功得很呐。
2: 那就中，别弄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那善娘可就落相方了。
4: 不会，
2: 大娘，善娘啊，还等着你买了东西回家做饭呢。你呀，赶快回去吧，俺呢也回家做饭了啊。走吧。
0: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0: 妹妹哟，奶奶，生儿已考为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
1: 好，贤儿真有出息，贤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天爷爷先回去，我再等等恁家哥哥啊。
2: 我说小虎二婆，你俩就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一定把欠你的赌钱还上啊。
3: 谁信呢、啊、知道你家不缺银子，可你不跟给家人要咋办？不跟着你，你出溜一声跑到天外去了，那俺爹俩不哭爹抹泪吗？
4: 就是
5: 妈
0: 啊，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6: 不行，正好告诉他。
0: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那这样吧，恁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3: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5: 孩儿，
0: 奶奶，
5: 孩儿回来了。
0: 奶奶，奶奶你还好吧？
5: 嗯，好好。
0: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
3: 哦啊，张奶奶好。
5: 这二位是
0: 奶奶，她叫常，伯虎，她叫朱东坡，是我的两位血友。
5: 血友？
0: 是呀，奶奶。

0: 知道用功，奶奶也就放心了。你二弟马上也要进京读书，接着赶考，
1: 这不是奶奶修来的造化吗？
2: 不过奶奶，我得告诉你，二弟那是正宗门路，先考举人，然后考取功名。那恁大孙子不是没恁二孙子聪明吗？
3: 所以呀、啊，我得上省城找更有教学方法的先生补习。
2: 这长伯虎、朱东坡二位就是陪我一块去补习的学友啊！啊，
4: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那要花好多银两吧？
2: 可不，恁大孙儿不才，要花那么多银两，我都不忍心了。
0: 哎，孙儿不必多虑。你家爹爹操劳挣钱，为的就是供你们变得出息，以后好好吸血也就是了。再说你，
2: 再说，那我还是你的亲孙子，是吧，奶奶？
0: 莫要胡说，仙儿也是我的亲孙子啊。
2: 是，俩孙子比着求上进，定会光宗耀祖门。这俩学友明天就走，先让他们把学费带上，替我报个到。我随后才去。奶奶，你说俺娘她会不会可惜银钱呢？
0: 不会，你知道的，她比我还疼你嘞。走，回家。
5: 兄弟，你可真有福啊，让伯虎、东坡羡慕的可是眼红啊。
3: 哼，恁两个让我眼红的更狠。
6: 奶奶。

0: 再不，二位大哥，你俩就别进去了。
1: 也行，你别给我耍滑头啊！
2: 你要敢捣蛋，弄死你！
0: 耶耶耶耶耶！说这话不够地儿们，让我寒心。哎，我准备多要点儿，钱能20两，我准备要50两，以后做独自用，先交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不认账。
1: 那少你问，你弄死我！
0: 问笑问笑，等不？
3: 憨儿，憨儿，憨儿，
0: 奶奶，
3: 咋不进屋啊？
0: 等奶奶嘞。嗯、
4: 张奶奶，你们全家团聚，我俩不便打扰，在外等会儿。金汉的学费一给我们，我们马上就走。
3: 客气，客气，儿媳，憨儿回来了。
5: 老公，
3: 娘，
5: 憨儿，
3: 你回来了。
5: 娘，
3: 儿，
5: 让娘看看我儿受了，看来这读书真是辛苦啊。
0: 娘，你在家也费心了。
5: 我儿奔波一定是累了，来来来，先喝杯茶，待会儿啊一块儿吃饭。
0: 奶奶，他们两个还在外边等着嘞。
5: 憨儿，谁在外面等啊？
0: 娘。

0: 是这样啊，孩儿需要多少只管将来
1: 得
0: 五两。
1: 哦，不是，
0: 哦，是五十文呐。
1: 哎呦娘，那么一点咋会够啊？得五十两。
0: 五十两，五十两。
2: 儿媳，今天你是咋了？孩子，这不是为了学业吗？
0: 婆母，我是说，
2: 你是不是想说仙儿用的没有那么多？不是，他俩不是不一样吗？他们有仙儿的学业好，不想办法补上彗星。娘，我也是担心金汉落下，怕人家说咱俩孩儿有别的闲话呀。
0: 婆母不要再说了，儿媳我这就去取来。
3: 哥哥，
1: 儿弟，
3: 哥哥回来了。
1: 儿弟，你越长越派头。
3: 哥哥说笑了，
1: 听说二弟一城举人，马上就要进京赶考。
3: 是的，哥哥，明日就走。
1: 好，好。
0: 汉儿，给整整五十两纹银，快快教育学友。
1: 多谢母亲。
4: 不好，
1: 五十两。
4: 好，明天晚上老弟房见。
1: 好，老弟房见。
4: 走，
1: 老弟房见啊。

打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媳，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该让他们吃饭了。
1: 啊，婆母莫急，多日不见，我想给孩儿唠叨几句。
0: 好，好，我去准备准备。
2: 奶奶，我帮你。
1: 孩儿。

0: 儿婿，汉儿，快来吃饭吧。
1: 汉儿，汉儿，娘今天多说了几句，可娘的良苦用心，儿要记下才是啊。
2: 母亲，孩儿记下了。
1: 哎，好，走，咱吃饭去。
3: 老夫人，夫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3: 金汉少爷赌博出现，欠下巨额银两，他被人押回家了。

0: 命的蓄有唱不胡朱东坡吗？
1: 什么唱不胡朱东坡？我叫唱小胡，他叫朱二婆，这是我们杜方掌柜秦老大。
2: 正是本人。你想张金汉下了大注，怪他手气不佳，输完了所有银两，还欠我们三千两。
0: 什么？浪儿，你真的去赌了？
3: 娘，孩儿不是人，孩儿不是人。这些时期我并没有赌输心血，一直在吃喝玩耍。那天欠下赌债，我有办法才骗说是声称求教。
1: 接着我想再赌一把，捞回本钱，又回报爹娘。

0: 出来，小蔡免宰吧。
1: 你们私设赌场骗人钱财，老婆我要告你们。
0: 老夫人，此言差矣，我设赌场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张少爷，我是请你去了还是拉你去了？
1: 是你们骗我下了大注。
0: 骗你？你是主，你是绿，你没有长脑子吗？
1: 你
0: 别说了，要不还清定粮，要不砍掉你的四肢。
1: 什么？
0: 这也是赌场的规矩。
2: 老大，别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是不要孩子要基因，我正想试试身手，把他的胳膊腿砍了吧。
1: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给你们想要的黑心钱。
0: 怎么，你要充好汉不成？那就动手。
2: 好。
0: 都说这后娘不疼样子全是屁话，我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取银子吧。
1: 掌柜的，我家银子在东屋柜子里头，我知道我们家全部家当也抵不够你那3000两银子，麻烦你们自己亲自动手搜去吧，拜托你们给我年迈的婆母留下一串。

0: 看在你贤良侠义后娘的份上，也就这样了。兄弟们，
1: 要
0: 动手！
2: 好。
3: 秦老大，我杀了你！娘，娘，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娘，你打我吧！
4: 起来，人欺负你，娘拼命，可娘绝不会动你一指头，你永远都是娘的亲孩子。
5: 老大，
3: 娘。
1: 老大，
5: 嘿，不错，不差多少。
0: 看在你如此厚娘的份上，赏你几两纹银，留下吃顿饱饭吧。告辞。
6: 心痴。

0: 我吧，你打我吧，
1: 我
0: 夫君，我夫君。
2: 此时此刻也恼恨。

不懂事，该体谅，别怪孩儿，就怪娘，想出去你就。

0: 还不快快把你娘缠起来。
1: 是。哎呀，金汉坊和少都昌被关进县衙大牢了。哎呀，
2: 听说那个开赌场的秦老大势力已经得很了。
3: 你说那个山娘她知道不知道？
1: 不一定。那咱就告诉她。
2: 告诉她、啊、
1: 对，
4: 咱们赶快告诉她。
5: 一股人生啊堂
6: 民夫善娘拜见太爷。
5: 民夫人便立你状告何人？
6: 状告那阳山县都城掌柜秦老大。
5: 又是他，你告他何来？
6: 太爷容

0: 您夫人，我来问你，你儿子叫张金汉不是？
1: 哦，张喜。
0: 哎，是啊，他一交代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而言之，那就是金汉去玩耍，他赌博玩了下，欠银20两，被人追回家。他心中不服气，再去赌一把，不料被敲诈，庄家把坑挖，用天下3000两要把他死之杀。后娘为报他一下败了家门，我心中急着放了我。被人抓是吧，夫人？
1: 是这样的。
0: 那要照这么说来，你儿子冤吗？
1: 太医
0: 不冤呐。杀人放火那是大罪呀，不抓他会中？
1: 太医
0: 不中。再说那个秦老大，他是罪大恶极，开设的可不只是一个黑赌场啊，他害的多少人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这种恶棍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那得是官府多呢。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你儿子放火那也是犯法呀。常言道啊，刮是刮，虎是虎，是这缸不叫那缸粗。你儿子嘛也得量刑处置，不是夫人？
1: 太医。
0: 你还是回去吧。
1: 太医
0: 回去吧。
1: 是。
2: 薛安大人到。
0: 好，太好了，不动。待民夫暂且回避，有请巡按大人。
3: 是，有请巡按大人。
0: 不知巡按大人驾到，未从原应，望起手我罪。
4: 罢了。
0: 谢大人。
4: 跪谢。
0: 大人。
4: 近些时日，朝廷收到不少音信，你们江山县境内有人开设黑赌场，迫害百姓，罪恶滔天。本案奉命前来查询，一正民风，望贵县古德大局鼎力相助，以解朝廷之忧。
0: 哎呀，大人呐、下官对此也是恨之入骨啊！真乃是我的官小，我无能为力呀、今日大人巡查此案，正是下官所盼呐、
4: 如此甚好，待我巡查案去。
0: 大人，下官早已查证，那是真真切切，一点儿不假。
4: 看来贵县也是用心了。
0: 哟，大人呐、下官不用心不中啊，他们亏心黑心坏良心，我是闹心烦心又恶心，早就有心想这一狂徒捉拿归案啊。真乃是我的亚小人受烧，我拿他不了啊，还请大人绝言断。
4: 中军
3: 在，
4: 速带人马将秦老大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择日审判。
3: 是，禀老爷，张金汉奶奶父亲求见。
4: 什么？张金汉？
0: 是啊，这个张金汉嘛，他乃是个放火罪犯，县衙本县难见。
4: 此事当真？
0: 当真。不过嘛，这个事出有因呐、大人，公案之上先由张金汉卷宗大人请看。
4: 原来如此，莫非？
0: 莫非大人与那张金汉
4: 啊？实不相瞒，他是我家兄长。
0: 你看看这呀，不得劲，不得劲，不得劲，遗憾，遗憾呐！
4: 不，如此大罪，理应依法处置。

0: 仙儿做官了，只因皇命在身，督察要案，未能回家探望，盼望奶奶爹爹母亲见面。哦，奶奶爹爹母亲在上，请受仙儿一拜。
1: 快来，亲来，快亲来，
2: 快来，快来！
1: 仙儿，你家哥哥现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奶奶，哥哥刚被关押，是不能相见的。
1: 仙儿，娘求你看在他是你哥哥的份上，你就网开一面，让他与家人见上一面吧。
3: 是啊，仙儿，
4: 这不就是见了个面儿吗？若有闪失，有本县城担不当。哟，苏代张骞还上堂，容他们一家相见。
5: 是。
0: 是个二弟，
6: 哥哥
0: 喊儿，
6: 喊儿。

太难了，太难了。

0: 贤儿，你家哥哥也知错了，你看在爹娘祖母的份上，你就饶了你家哥哥吧。
1: 母亲，孩儿身为巡按，岂能知法犯法？哥哥他虽是出北兵，但不该触犯刑律。孩儿我岂能徇私无比呀、啊？
2: 夫人莫生气，巡按莫着急，依照大明律条，定能判明是非，恶人依法惩办。军汉嘛，他实属卑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要收监入狱。但愿你浪子回头，恁张家岂不是皆大欢喜呀、啊？
3: 多谢大人。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

0: 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1: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三梦想潜规则是钱。

下二六镇陪你们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沈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参了。

0: 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的对，走，救人要急，
2: 走，救人去，
1: 救人去。
2: 这，哎，等等。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算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的姻缘，旦夕祸福金矿源，父母来京投亲找白月，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命要门外要门外。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戴小帽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
3: 如此就扶了过来。
2: 哎呀，不行！
3: 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见那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0: 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0: 啊！
2: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插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

0: 命了。
1: 你是一个贵格女，
0: 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唱。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

0: 我是胡弄啊。
1: 我汗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能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南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我的十八亩。
0: 哎呦，侯爷，侯爷，侯爷，快吃点，快吃。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侯爷
1: 啊，
0: 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

0: 那恨的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能啊，胡能，冤不得你叫胡能，你这脑子里可真多呀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哎呀，你看是不是个小鞋？哎，
1: 就是个小鞋。胡能，拿杯，拿杯。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片儿。快点抓哟，快点抓哟。

0: 病了，妈。
1: 哥哥。
0: 你也病了。
1: 彼此。
0: 一样，一样。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那你也病了？
1: 你问我的病吗？
0: 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2: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呀？

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新。

0: 当世，并与母亲
1: 知。
0: 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赡养荣禀。万户后聚，耶律寿，他与黎民作对一头，暗定巧计下毒手，誓死改签永记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0: 公堂之事怎么养命啊？
1: 限其老嫂啊！只因老母善病，无钱医治，我取之后服，借银50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钱，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
0: 以老嫂之见，以我之见，宁在那花园海儿嫩笨女装，替他身量上轿，今则夫妻杀死爷的手，也好为黎民除害。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哎，自家兄弟何处？
1: 哎呀，使不得，
0: 使不得，我俺出去干干。
1: 我去罢了。
0: 去了。
1: 老嫂，
0: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谈一个，丑陋如此。
1: 送老嫂。

0: 就说花婆到你府买野味来了。
1: 你且稍等，有请夫人。
2: 恩疼
3: 丫鬟何事？
1: 那花婆来咱府买野味来了。
3: 花婆丫鬟，去给她说，就说咱府不要，让她到别府去买。
1: 是，
3: 回来，
4: 回来。
3: 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4: 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一位，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3: 你那小姐正想用一位嘞，那你就让他进来吧啊。
1: 是。
0: 好好，见过夫人。
3: 罢了，见过你那小姐。
0: 是，见过小姐。
3: 不用，
0: 谢小姐。
3: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野味你就见她几只。嫂嫂我还有事，
0: 见过小姐。
3: 花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坐，谢坐了。小姐，你可好吧？
3: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是为那野味呀、
3: 啊！
0: 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3: 啊！怎么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3: 花妈妈，那日翻往宫前，那个箭是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0: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3: 哦，怎么他就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
3: 你的好儿子啊。
0: 小姐夸奖了。
3: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花云。
3: 怎么他真的叫花云
0: 啊？真的叫花云。
3: 花云。

0: 姐，你连连夸奖，莫非奸待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俺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耍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韩大娘子上轿，太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今天的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2: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婆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通清着嘞。
1: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说。
1: 嗯，什么都没有说。嗯，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2: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嗯，
1: 我多会儿都来
2: 了。妈说了啥话，你都听见了？
1: 可不是我。
2: 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忙我干啥呢？快说吧！哎，别害羞了，别害羞了，快说吧，快说吧，快说吧！
1: 嗯，嫂嫂啊，那花婆说，明天叫她的儿子男扮女装送到咱家，让我们两个人见见面。嫂嫂啊，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实得的呀，还是实得的呀？
2: 妹妹，你看。是甚等人家，那样之事如何使得？万万使不得！
1: 咦，嫂嫂，使得了？
2: 使不得，
1: 使得了？
2: 使不得！
1: 哎呀，嫂嫂，使得了，使得了，使得了！
2: 啊，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要使得。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黄天化日，

0: 枪枪民女带杆打上前去，打他一个八步飞。
1: 哎呀，
2: 这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打下马来了？胡弄，这人来的时候走的是光明大道，这回来的时候谁给路上摘个黑塔呀？
0: 黑塔？咦，侯爷，那不是黑塔，那是个人。
2: 那是个人啊？胡子，那是个人，咋没有鼻子眼啊？
0: 他是背肩而战。
2: 胡子，你上前给他说，就说侯爷从这过，让他让让道。
0: 是，
2: 快去。
0: 侯爷，小的没有威，你有威还是你去吧。
3: 侯爷有威。
2: 看看你们这些酒囊饭袋的样子啊，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看侯爷我了。你是何人？将我拦住侯爷的去路？
4: 耶律少，你贼！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只碰见你家黑爷爷，我要教训于你！
2: 你这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小子们，上！
0: 哎呦。

0: 先有小王的马匹在此，待俺逃走了吧。
1: 不能，去打听打听这个黑家伙是谁。
2: 哎，好。哎，下面的，刚才是谁打了我家侯爷？
3: 侯爷叫郭光清。
1: 啥打的清？快把我打死了还打的清？哎呦，
3: 侯爷啊，打你那人他叫郭光清。
1: 叫郭光清。哎，我那个。哎，记住这个名字，将来怎给他算账？好，我呢，备马。
3: 呀，侯爷啊，咱的马叫郭光清，那小子给偷跑了。
1: 那白叫，白叫。
3: 侯爷啊，这荒郊野外的，哪来的叫啊？
1: 那马没有马叫，没有叫的，我是走不动了。
3: 哎，侯爷啊，要不俺搀着你走吧。
1: 你搀着我也走不动了。
3: 嗯，俺背着你走吧。
1: 你背着我也走不动了。
2: 侯爷，这搀着你也不走了。
1: 搀着我也不走了。
2: 哎，背着你也不走了。
1: 背着我也不走了。
2: 郭光清来了。
1: 我的妈呀！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

0: 有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 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